0: 是这样的，这个病人的话，首先我们看他是病程比较长，他已经有几十年的病史，并且他这种震颤的话，他是首先是他是一个活动的过程中，比如说夹菜呀、那个拿东西呀，这个时候是震颤为主的啊，所以说这种的话，结合他这个病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些有我们问的话，可能会有家族史，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首先考虑他是一个特发性的震颤，啊，因为我们出帕金森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有的病人他是来了之后，他不是说我要确诊帕金森，他的诊疗的这个整个这种理念的话，就是说他害怕，其实他不了解，他害怕，他怕他自己是帕金森，所以说他就来这个到门诊看。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的话，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手抖的时候，可以是帕金森。就是帕金森的话，它一个比较这个特征性的就是这个。抖的话就震颤，我们说起自于一侧的一般是上肢啊，上肢的远端开始手抖，然后逐渐发展的话会影响到同侧的下肢啊，然后再影响到对侧上肢、对侧下肢，我们就说这个疾病是一个 N 字形的这种发展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病人有震颤，我们一般说他是一个放松状态下的震颤，而不是说就是他拿东西啊、夹菜啊这时候出现啊，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说可以说筛一下他是不是帕金森，但是我们抖的话不一定都是帕金森，比如有一些像过度劳累啊、精神紧张啊，包括有一些甲亢，甚至有一些这个肝病的这种世代长期的，它也会出现这种震颤，甚至有一些小脑的病变。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反过来说那我不震颤，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帕金森病？但是也不是，因为有大概有15%的病人，他这个整个病程中是基本上没有震颤的，这种我们叫强直型的这种帕金森病啊，他的话他一般手不抖或者抖得很轻微啊，但是他也不能完全就是因为没有震颤我就排除他是帕金森啊，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出现了手抖的这个症状，不用怕，然后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这个详细的评估啊，医生帮咱们那个判定他是不是帕金森。
1: 明白了。其实这个第一呢是评估非常重要，同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啊，请专家来给您看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是不是？好，再来，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是一位55岁的女性的患者哈，她呢是什么呢？是肢体的这个震颤，行动迟缓1年多，病程中呢有嗅觉减退、便秘以及睡眠中喊叫，这位朋友哈，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是这样的，是这个病人的话，就比刚才那个病人她出现了我们说帕金森的核心的症状。还有行动的迟缓啊，就除了他这个震颤之外，他活动是慢的，因为我们诊断帕金森的话，他一定是要具有他的核心症状，就是行动迟缓啊，这个病人的话就是他有行动迟缓，并且他还有一些僵硬啊，还有这个震颤，这些都是有的。另外的话他还有一些非运动的症状啊，比如说他这个出现了便秘啊、嗅觉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病人的话，从临床上初步看的话，他是符合帕金森的这种诊断的啊。那这样的病人一般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辅助检查的，但是这个检查不是说我为了证实他一定是，而是为了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的啊，类帕金森的，就我们叫帕金森综合征啊。那么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这样张老师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啊，转完了是吧？好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的知识科普，如果有帕金森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或者说您怀疑啊自己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现在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呢，帕金森就是老年痴呆吗？对
0: 啊，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很多人这个他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可能不是那么专业，然后甚至我们一些医生就是不是搞这个专科的医生，有时候也容易把帕金森和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给混淆。实际上这两个疾病的话，它是 虽然都是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我们叫变性疾病，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病因还是他的病理改变以及治疗和转归上是有着很明显的区别的，这是啊。那么比如说帕金森的病人，我们总说的他的主要的症状是抖慢僵啊，就是有震颤呐、有行动迟缓啊，有肢体的僵硬啊等等这些啊。而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它多数的话是首先突出的影响是影响这个情景记忆的啊，就出现情景记忆障碍，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啊，记不住，包括是做饭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说以前做饭非常好吃，现在的话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总是掌握不好，有时候他忘了放盐，或者他忘了他已经放过盐，他就多放盐了，所以说就这个做饭没有以前好吃了。再一个还发展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病人的话他会有这个这个性格的改变啊，比如以前是一个很大度的很开朗的一个人，现在就变成很小气了啊，还有爱猜疑啊，猜疑有一些是有妄想等等这些。那么他们两个还是很这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在专科医生来看
1: 啊，明白了、所以说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帕金森病就是老年痴呆，他们俩的这个诊断的病因都不一样哈。
0: 对，他俩是两个病
1: 两个病，所以说别混淆哈、
0: 对
1: 啊，这样张老师您的这个音量可以给他调的稍微小一点哈，手机的这个音量哈，这样的话呢咱就能更好的为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哈。今天张老师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知识呢是帕金森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科普。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没有这个疾病，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要相信我们，我们完全是可以为您解决的哈，是这样。再往下来啊，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和济南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哈。大家如果说想要关注我们的目前花絮啊，也可以呢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啊来观看都可以哈。好，我们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这位朋友说我头晃20多年了，是帕金森吗？头晃
0: 这个我们也临床上经常能碰到。刚才我讲说帕金森的话，它的震颤我们一般是起源于一侧肢体的远端，就是说一般从一个手啊和一侧的脚开始的，然后逐渐累积到同侧之后再影响对侧，一般最后的话就是说到这个疾病双侧都受累了才会出现中轴的这个症状啊，才会出现这个头晃啊、下颌的震颤啊，甚至舌的震颤。但如果是起病就是从头啊，通常不是的啊。比如说有一些特别震颤可以有，再一个多数的头晃的病人是肌张力障碍性的震颤，它合并有斜颈，就是有时候脖子是歪的啊，然后这种出现头的这种晃动啊，但它一定是病程比较长，另外的话它不出现帕金森的核心症状，它没有行动慢啊，所以说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还是比较好鉴别的。
1: 明白了，就是说头晃不一定是帕金森，帕金森呢一定会伴有行动迟缓。
0: 对
1: 好，这个咱就清楚了哈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右腿肌肉有时候疼得厉害，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和帕金森好像没啥关系哈、
0: 这个的话是那样的，因为我们说帕金森嘛它有运动症状也有非运动症状，那么非运动症状里面的话疼痛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因为咱知道它是肌肉是僵直的啊，一直特别僵硬，所以说它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疼痛。但是疼痛像刚才您说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啊，它包括这个甚至低钙呀、包括这个关节的病变啊，甚至有一些风湿啊，它都可以出现疼痛。所以说你出现这种一侧下肢的疼痛，我们是很难就是通过这种文字的描述说就能把它定一定是怎么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是还是很有困难的。
1: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说到了这头晃啊，我们知道了头晃不一定就是帕金森，这个咱清楚了。那有手抖动啊、是帕金森吗？啊，有的手抖啊。
0: 手抖的话刚才我也是
1: 提到过，
0: 就是这个手抖的话我们说首先这个抖的话我们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抖啊，就是说我们说把它归 就是给的医学的名词叫震颤。震颤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主动肌和拮抗肌交替收缩，就是说这个手来回动的话，就是旋前旋后的，它同时有这种收缩的话，就交替这种节律的收缩，它就会产生震颤。但这种震颤的话，我们说它是有这个，我们是有分类的。它是一个静止性的震颤啊，还是一个动作性的震颤？那么静止性的震颤，实际上这个词的话，我觉得描述它是一个翻译过来的。

0: 不是完全的特别准确、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是指我放松状态下非任务状态下的这种震颤、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把手放在这个腿上、
1: 嗯、
0: 或者放在这个、椅子的靠背上、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扶手上，然后它就出现了这种节律性的震颤、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提示帕金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还有一些震颤，比如说我们那个在拿东西的时候。

0: 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震颤，比如说我们那个在拿东西的时候，在做一个什么动作的时候出现的这种震颤，啊，常常的话它不是帕金森病这个特征性的震颤啊，比如既然我刚才讲了有一些你过度疲劳之后会出现抖的，咱都有这种体会。你拎了很重的东西上楼，你到家之后这个手就抖了，或者搬家了我最近累了手抖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像甲亢的病人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手抖的啊。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震颤的话有一些心理背景不是特别好的，特别紧张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甚至不光手抖，说话声音都抖了啊。但是这些的话就是它有一些是病理性的，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
1: 明白了哈。再往下来哈，遗传的这个咱回答过了哈。咱来看这位朋友说，说天天做梦，头晕犯困，有时候嘴抖是咋回事？
0: 这个是那样的，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症状的话，其实很多我们门诊上不光在帕金森门诊，我们门诊经常能碰到。我觉得和一些就是这个紧张啊精神压力大，睡眠不好，这些是相关的啊，这些是相关的。他不也不是一个特征的，注意要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有一些什么明确的有诱因的话，可以去筛查一下心理门诊，看看有没有说焦虑或者是这个情绪不好的问题。
1: 好，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哈，我特别想请教您，是这样的，就是帕金森病它现在属于是一个大众病吗？
0: 实际上帕金森是那样的，是从我们神经系统来看的话，它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里边它是排到第二位的，它仅次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然后它的发病率的话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国内的数据是在这个65岁以上人群大概是1.7%，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现在有400多万的病人，而这个就是随着这个刚才讲老龄化嘛，老龄化的发展，预计到2030年的话，我们可能要有500万的这种帕金森病人，可以占到世界的这个有一半全世界的一半。所以说，你说它是一个常见病吗？它不是那么常见，但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病，在老年人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见的。
1: 好，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哈，大家如果有一些帕金森病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随时的可以呢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打出来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涌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帮我们多多的转发点赞啊，都可以哈。好，那么怀疑得了这个帕金森病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是第一时间要来到医院就诊吗？
0: 是的，其实很多病人的话，有时候就是到我们这时候都不是疾病的早期了，因为很多他有这个胃病的这种心理就特怕被诊断了，或者怕我得了这个病但实际上的话，我们说有了这些症状体征的话，你及时的找医生看找医生看，医生通过他专业的知识来帮助你判断是和不是不是当然可能很多人就很开心，但如果是的话，实际上这个疾病也不可怕它是可治的它是可治的，然后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早期的这种评估制定这个详细的治疗方案，然后这个病人的话是可以长时间的话能够这个参加工作呀，能够生活自理呀，保持社交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请问老师啊，这个多米巴究竟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
0: 是那样的，因为这个药的话它是这个受这个肠道吸收的影响我们一般都特意标定就是饭前吃这一类的药就是饭前一小时饭后的话就是饭后一个半小时如果在你吃的这种高蛋白的饮食这个间隔的时间要再长一点，它防止的话就是蛋白类的这个饮食影响药物的吸收
1: 好，
0: 这个是一个细节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啊。那有哪些检查可以确诊这个帕金森病？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这个的话，实际上是那样的，我们很少有那个 就是病人有时候就来了，也是就是到这说，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检查，我看看我做一个通过什么检查，我就直接确定我是和不是。但是实际上医学上很少有这样的辅助检查可以做到这个明确的把它两个分开的这种检查。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做一

0: 一些检查啊，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个头部的 CT 呀、啊，做一个核磁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的话是怎么样？是想鉴别它一下，它有没有说其他疾病导致的出现帕金森一样的症状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血管性的帕金森啊，它也是有慢。有僵啊，甚至有一些病人也有抖，但是你通过这个影像学的检查的话，无论是 CT 啊或者核磁，你一做的话，它底睑区，就是说我们这个帕金森受累的这个区域，它有明确的多发的病灶，所以说这时候的话，它就考虑是一个血管性的帕金森，啊，当然呢，也有一些检查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功能影像的检查，拍它的 CT 啊和核磁啊，它有的时候它是对于一些不典型的这种病人的话，它可以做到这种确实是很高的一个鉴别的诊断率啊，但是它做不到100%。
1: 啊，明白了哈。好，这个帕金森病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我觉得我们其实对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然了，一会儿随着节目的这个深入呢，大家可能会对这个疾病会更加的认识的会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充分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千万别和我们客气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里呢也会竭诚的来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哈。那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如果确诊了之后了，我们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治疗了哈。那帕金森病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治疗？那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
0: 找
1: 一下呢？
0: 目前来说，这个疾病的话是不能做到根治的。这个可能大家要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我们医学发展的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多疾病还不能做到这个根治。但是我们通过治疗的话，能够起到什么这个目的呢？就是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啊，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啊，可以这个就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生活体验啊，那么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话，我们分早期和中后期。早期的话，肯定是以这个康复治疗啊，以药物治疗为主的啊。药物治疗的话，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年龄啊，根据他的症状的特点啊，包括他这个功能受损的程度，以及对这个治疗的预期等等这些，我们会选择一些药物啊，选择一些药物，然后并且的话，这种的话，早期的治疗效果还是其实很好的，我们有一个这个一般来说有一个3到5年的蜜月期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病人的话就是对治疗反应特别好啊，反应特别好。但是到中后期的话，一个是他本身病情可能会进展，另外的话他用一些药物啊会有一些这个不良反应等等，会出现我们说出现症状波动啦，会出现这个运动并发症等等这些。这个时候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做手术啊。手术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目前来说比较这个经典的手术就是这个 DBS 手术，我们叫深部脑电极刺激，就是通过这个下一个起搏器下到脑袋一个特定的部位啊，然后给它一个电这个脉冲的刺激，然后就是起到这个我们叫电子药物的这个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延缓这个我们这个药物的作用时间，然后改善这个生活质量等等这些啊。
1: 好啊，我们继续下来哈。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是和睡眠相关的哈，说主任好，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吃药也不行啊。
0: 要是如果是那样，是顽固性的睡眠的话，我们还是那个需要排查一些因素的。你说偶尔的我有一点什么事情了，我最近压力大了，我偶尔睡不好，这个的话是可以理解的，自己有时候也是能调节的。但是如果有一些顽固性的失眠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排查有什么原因啊，就有一些比如有一些病人的话，他是有一些特定的疾病，他会影响到他夜间的睡眠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年男性患者，他也有前列腺的增生，他夜尿多，他就晚上总醒，他睡不好啊。还有一些病人的话，就是我们说他合并很严重的这个焦虑症，这个的话是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影响睡眠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缺铁性贫血的病人啊，有一些肾功能不全的，他会出现不安腿，就晚上我这个腿呀、就无处安放，我必须得起来活动，我必须搓揉一揉才能好一些。所以说这个单纯的就是说我睡眠 不好，这个的话有时候是很难就一下就是能够找到病因的，所以说有时候还得需要面诊看一下。
1: 明白了哈。以前的时候会听到一个说法哈，说这个手术可以治愈这个帕

0: 帕金森，这个是真的吗？
1: 手术的话，刚才我讲到治疗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手术的话，我们在之前的话，就是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实际上帕金森治疗是以这个外科治疗为主的，主要是开刀啊，做这个长脉球的回损术啊，回损术。但是他后来发现的话，他的这个副作用太大了啊，有的病人甚至做完之后出现瘫痪了啊，本来是活动慢嘛，但是能动，但现在做完手术之后，他累积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神经结构叫内囊，啊，影响内囊之后，它就出现瘫痪了。再一个的话，它切断了和额叶的一些联系纤维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个淡漠、情绪不好，啊。但后来的话，就逐渐发现这个长脉球内侧，或者是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叫VTN 这个有一个核团，这个位置的话，给它一定的电刺激，它就能够改善这种震颤呐、僵硬啊这些症状、运动症状。后来就是逐渐的完善，现在已经比较成型了。就是这个目前来说，就是开刀做手术这个基本上是不再有了。另外的话，过去的话还有过流行过一段时间做这个射频消融，就把这个核团给它那个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把它这个给它破坏了啊。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全球公认的，都是做这个 DBS， 就是脑起搏器
0: 哈，就安在我们的这个头颅里。
1: 是，它是这样的，它是通过这个从这个头顶这块做穿刺，穿刺之后是一个长的这个电极啊，把它下到这个我们说丘脑的这个长脉球的内侧核，或者是对，就是脑干这个位置啊，它这个把这个线呢通过这个埋到皮下啊，也是把它放在这个胸部，跟心脏的起搏器这个电极那个电池是放到这块的啊，它是类似这个。
0: 它这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充电，是不是？
1: 充电现在还有可以那个免接触充电的了。以前的话，可能比如说用8年、10年啊，可能这个电池就不行了，我还需要二次手术，我把这个电池换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科技的进步确实是非常好的，甚至有一些是可以远程调控的。就是说，比如我在异地，我来那个看医生不方便，可以通过视频呢，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它有的这个起搏器是具有这种功能的，就增加了这个便利性。
0: 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写字儿做细微的动作，紧张的时候头就会震颤，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震颤的话，我如果是只在这种做动作的时候啊，这个出现的这种震颤，而放松的状态下，就非任务状态下是没有震颤的，这种通常情况下不是帕金森。其实他这个我感觉他刚才这个朋友问了两遍嘛，刚才刷屏前面有，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很担心。实际上我们见的这种就是精神所有的这些震颤的话，它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做什么动作或者是放松状态下它会有出现，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加重，然后并且的话睡眠过程中都会消失，所以说这一类的震颤的话，就是通过他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震颤，可能性更大一些。
0: 明白哈。好，再往下来哈，听说这个干细胞治疗帕金森会有一些效果，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1: 实际上这个就是已经很多年前就在尝试了啊，因为干细胞的话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这个风靡一时的，
0: 是
1: 啊，然后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的话，这个帕金森其实在很早我所知道十几年20年前就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啊，开始的话都是在这个动物实验上完成的啊，动物实验完成得到一些结果的话是比较令人鼓舞的，近些年的话陆陆续续会有小这种小样本的临床试验啊，我所知道的国内的话，北京、上海他们都有在做啊。目前来说，小样本的临床试验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就是有效的，也是有效的，这个是比较令很多帕金森病友的话是比较受鼓舞的啊。我觉得将来的话，就是这种干细胞的诱导分化呀，包括一些治疗的术，这个它需要进行细胞移植嘛啊，这种这个技术的手段逐渐的进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就是非常乐观的。
0: 是这样哈。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啊，头部震颤针灸可以吗？
1: 这个 是可以尝试的，就是我们是从来

0: 不排斥就是其他的，就是包括针灸啊，包括这个做康复啊等等这些，我们从来是不排斥的。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震颤，它通过这个针灸之后，它症状能明显改善，是完全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以尝试，
1: 可以尝试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您的一位患者家属了。他说：“张教授绝对是个好大夫哈，为人特别亲和。我父亲和丈母娘的病啊，病因张教授，耐心查看病因，少走了好多弯路哈。就是也是一位好朋友的一位反馈哈，
0: 谢谢谢谢，
1: 也感谢你哈。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如果有的话，要相信我们的这个专业权威的这个技术哈，能够帮到您了。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好像是补充了一下，我感觉哈，说年龄45岁，写字做细微的动作，紧张时头会震颤，这个。”咱回答过了哈，不看了。
0: 回答过了。
1: 对，这位朋友一直在发，一直在发。我们提醒大家别刷屏啊，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哈。
0: 他刚才我看他就是他应该是很担心，他是
1: 很担心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大概率不是。
1: 不是哈、啊，对。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
0: 你来面诊，
1: 来面诊看一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本人36岁，膝盖疼痛，昨天就医做了这个核共振。啊，然后里面积液，医生说是属于二级，回家买什么医疗。什么烤这个能治疗积液吗？这仪器我就不说了哈，这个应该不是咱今天的一个范围，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我不太能帮到你
1: 啊。那这个我们
0: 有时间的话，到这个关节外科去看一下。
1: 对，我们请其他的老师来的时候再为你解决哈。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母亲是帕金森综合征，6年前呢。”我偶尔头晃了一下，现在头晃频繁，自己不知道。静止的时候手抖，紧张的时候呢抖动厉害，需要做啥检查？他是不是想问一下，是不是遗传他母亲的这个情况？
0: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帕金森的话，他是会有遗传的，但是这种遗传的概率是小的，
1: 不大，
0: 是小的。并且他是以头部震颤起病的。我们要是从常规的临床诊疗思维来说，头部震颤起病的，首先我们不考虑帕金森。就注意点，能不能是有斜颈啊，有肌张力障碍性的这种震颤，是更常见一些。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啊，为什么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就是我已经诊断帕金森了，但是治疗效果不理想啊，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实际上是那样啊，就是我们笼统说叫帕金森，实际上我们帕金森的话，就是包括原发性的帕金森病，还有一些继发性的帕金森综合征，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叫Plus 就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那么这些疾病的话是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帕金森病，然后这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通常对治疗是非常敏感的。敏感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早期治疗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3到5年的蜜月期，就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病人很满意。而这个有一些是帕金森综合征，就是说我们说继发因素来的，比如有一些出现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的，出现在反复的这种脑血管病之后的，这样的病人的话，他实际上他和原发性帕金森病他的区别是什么？他是区别，我们说原发性帕金森病，他是这个多巴胺地质水平下降了，你给他补充的时候，补充上来之后，他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有一些的话，他是像血管性的帕金森，他这个把这个帕金森这个传送的通道破坏了，这个时候你说我给他补充药物的话，就是他补多巴胺这一类的药物，它虽然你把浓度提上去了，但是它可以运输过去的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它对治疗的反应不好。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叠加综合症它就是除了帕金森之外，它还有叠加的其他神经系统的损害，而这样的病人的话，确实是对治疗的效果都不好啊，甚至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甚至无效，有一些有效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好景不长，他治疗了2个月3个月，他很快症状又不好了。因为这类疾病的话，目前来说我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这个疾病确诊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每个患者的这个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但这个也需要和专家和医生的这个经常的沟通哈，持久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因为帕金森我个人感受哈，应该长期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随访。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49岁男士，脑袋不自主的左右晃动，已经有3个月左右了，需要做什么呢？
0: 这个也是一个头部的震颤。刚才我们也反复回答过2个问题了，就是说这种头部震颤起病的，注意。

0: 点有没有斜颈啊，有没有斜颈。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病人，这样的病人有时候不是自己发现的，说我头晃了，常常是好心人，周围的朋友啊亲属啊提醒说你怎么头晃了啊，这病人说我晃了吗，啊说你晃了。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就看这样的病人的话，通常他是伴有斜颈的，啊斜颈的，实际上这种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叫肌张力障碍性的震颤，就是我们这个颈部的话，其实正常双侧发育是对称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是不那么对称，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两个肌肉的话，它不协调，不协调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摆动，啊，摆动就会出现表现头部的这种震颤，啊，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治疗上的话，啊，有的时候你看对生活影响大不大？因为这类的疾病通常是一个慢性的这种病程，好多年。啊，甚至病人有的来到我这看的时候，我问你多少年了，他说我有40年了，啊，40年，我说你重了吗？他说比20年前还是重了一些，但是他总体对这个日常生活影响不那么大，不一定非得是需要治疗，啊，另外的话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他需要可能需要这个做治疗，那么我们治疗的话，首先推荐是肉毒素的治疗，啊，就可以打肉毒素，啊，肉毒素治疗这个的话，但是也不能做到根治，啊，就是说可能有的病人打一次好了，但是也有的病人可能需要3到6个月之后还需要反复的这种治疗。
1: 嗯，明白了，是这样的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晃动的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可能自己不知道，可能是他身边的人提醒他说他晃动了，他这个其实是他不自觉的没意识的。
0: 对啊，这种是我们叫不自主运动，它是非这个主观意识，说你控制一下，或者是我那个怎么怎么样，它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1: 对，自己控制不了，
0: 对，
1: 而且你还感觉不出来，
0: 对，轻微的时候是感觉不出来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帕金森有什么预防措施吗？生活或者工作方面的哈。
0: 这个的话就是预防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病因呢，它是怎么得的，但是你这个的话就是说年龄老化，这个是我们都要面对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可预防的，但是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知道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刚才我说重金属，你长期要接触重金属的话，你一定是要做好防护的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除草剂杀虫剂，它对这个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的话，它是会增加帕金森病发病率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这个这些要，如果长期接触这种环境，一定是做好防护。另外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喝咖啡呀，包括这个绿茶啊，茶多酚，它都是具有这个神经保护的作用的，然后这些的话你比如可以，我平时生活习惯的话，我喝点咖啡呀，或者我多喝绿茶呀，这样的话它能够这个能够降低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率，但是它能降低多少这个不太确定啊，但是还有一些病人的话，他可能自己也查这个东西了，他就来了就跟我说医生啊，我查到的是这个吸烟是和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率是负相关的，啊，这个确实有文献是得这个做这个流调学检查，它确实有相关性啊，就是吸烟的病人确实发病这个帕金森的发病率是低的，但是吸烟还带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风险，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肺炎呢、包括一些肿瘤啊，它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就单单的说吸烟这个帕金森病发病率低了，我们就提倡这个还是不对的。
1: 好，我们还是要遵医嘱，要听医生的话，然后要和医生好好的进行一个配合，把我们能干的事儿干好，对不对啊？然后剩下的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哈。来看这位朋友说74岁女，看电视画面快速移动或仰床起身时会感到头晕，是啥病？需要做什么检查？谢谢哈。去年呢，想要去医院不太方便，恳请回复啊。
0: 是这样的
1: 啊，年龄大，
0: 她年龄大，来医院不太方便。我们实际上她问的是一个头晕的问题。那么头晕的话，她说的是有特点，就是她看电视快速的这种画面移动啊，包括她活动的时候，她会出现头晕。这种像发作性的头晕，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就注意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和晕相关的一个是本身是前庭中枢，就是脑袋的问题，我们小脑啊脑干啊这种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耳朵的问题，
1: 耳朵
0: 啊，很多人的话就是很多这个病人朋友的话他不太理解，就是说我耳朵听力挺好的，我头晕你。

0: 我看耳朵呀、啊，实际上前庭周围的病变的时候，尤其是比如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个耳石症，
1: 嗯，
0: 啊，叫良性复发性未成型眩晕，啊，它就是出现在什么？出现在一个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晕，并且这种晕的话是非常重的，啊，天旋地转，甚至恶心、呕吐、出冷汗等等这些。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只在特定的头位或者体位的时候出现，啊，并且的话，它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啊，一般几秒、十几秒，啊，长的一般不超过一分钟，啊，这样的话，要如果这个老人的话，他说他是起身的时候会感到头晕，那么就是我们说肯定是这个有这个眩晕。那么眩晕的话，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排查的。一般老年人的话，我们首先要排除前庭中枢的病变啊，就是要是如果是脑干或者小脑有病变的话，这时候它通常是严重的啊。要耳科的话也会有，比如说像耳石症，它这个词的话，它前面就冠了一个叫良性啊，就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也很遭罪，也很晕，但是它通常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啊。
1: 好，等等我先来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手抖有什么好的办法哈？手抖
0: 、手抖就看什么原因来的。我们刚才讲了，帕金森是可以抖的。另外的话，过度的劳累啊、甲亢啊、肝功能的这种失代偿啊，甚至有一些长期喝酒、饮酒的，也会出现这个手抖。另外的话，就是注意我们有一些生理性的震颤，就是说我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我遇到事我紧张，然后我就抖了，并且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儿童的时候。啊，常常是，啊，就容易被强化。有时候老师或者是家长就说：“你怎么又抖了？”或者你怎么又抖了？然后他就你反复这种强化，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刺激。
1: 好像也是
0: 啊，他可能会抖得更厉害。
1: 是的。好，来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请问老师啊，帕金森患者锻炼练等康复锻炼啊，这字儿他应该打错了，我来捋一下啊。他想问一下，请问老师，帕金森患者
0: 的问题
1: 怎么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康复锻炼的办法？”他说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帕金森病实际上需要这个规范化的个体化的这种药物治疗，但是在非药物治疗的，其实我们要如果能够进行一个良好的这种康复治疗，对他无论是病情的进展啊，还是对他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对这些病人的话，一般来说早期有时候我们就给病人说，你可以到系统的有做康复的这种大一点的这个诊疗中心，可以去这个进行一些康复的，获得一些康复的指导啊。如果你不具有这种条件的话，我们一般也告诉病人，你可以多做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啊。比如有一些女病人，我们就告诉她说，阿姨你去跳跳广场舞啊，你这种做做，你哪怕不会的话，你做做广播体操，这些的话就比较舒展的这种动作，它对于它这个功能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有文献这种有这个循证证据的，就是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0: 是对这个帕金森做康复的话，就打太极拳是非常有，就是一个有这个正面的这个意义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后期有一些病人，他可能这个肢体的疼痛比较重啊，僵硬比较重啊，另外的话他平衡出问题了啊，平衡出问题，这时候的话我们说，一个是做这个物理的治疗，理疗，可以缓解这种肌肉的僵硬疼痛啊。另外的话，进行一些平衡功能的训练啊，包括做一些手指操啊，包括这个走直线啊，这些的话，它对它这个日常生活能力的保持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明白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
0: 有办法。
1: 当然了，也是要针对这个个体的不同情况，
0: 对，
1: 看看你是否适合。
0: 对对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27岁的女孩双手细微震颤，没有行动迟缓，母亲呢是帕金森病史10年了，现在需要吃药吗？
0: 现在不需要，
1: 不需要哈，
0: 不需要，
1: 很干脆。
0: 你只有震颤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其实病人是有顾虑，就是说我妈妈是有啊，我能不能是帕金森，我现在也手抖了，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什么，就是说我说生理性的震颤是容易被强化的啊，你越关注这个事儿，压力越大，有时候抖得越厉害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没有其他的症状，完全可以不用考虑说服药的事。
1: 好，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谢谢教授，前庭中枢的病变要做什么检查呢？
0: 啊，这个的话是刚才应该是前面那个74岁老人那个
1: 又回答，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年龄的话，前庭中枢怀疑有病变的话，我们是需要查头。

0: 头部的 CT 或者核磁、
1: 嗯、
0: 啊，需要做一个这个血管病因为是高发因素嘛、
1: 嗯、
0: 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个头颈部的血管的彩超、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这个啊需要做的。
1: 嗯嗯，好，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帕金森病我的个人理解哈，第一呢是可防可治的，再有一个大家也别害怕，是不是？
0: 对，
1: 可能没有一个，目前来说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去除，但是如果你控制得好的话，是不是也是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会和我们的人体共存呢？
0: 对，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啊、
0: 就是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
1: 嗯嗯
0: 啊，这个的话就很多人上网查、
1: 嗯、
0: 他们总在查，然后查完之后就告诉我、
1: 嗯、
0: 说确诊了这个病之后5到10年就怎么怎么样了，就要坐轮椅了就起不来了，他就特别恐慌、
1: 啊、
0: 实际上这个的话研究显示，就整个这个帕金森病的话、
1: 嗯、
0: 它平均的病程在19点几年，就是大概将近20年、
1: 嗯、
0: 啊，所以说即使诊断了帕金森也不要恐慌、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甚至我们随访的病人得病10几年服药之后自己坐公交车来开药，这都是大有人在啊，我觉得还是应该乐观的，
1: 是这样哈、
0: 嗯、
1: 还有我们也想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也希望大家对帕金森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多一些理解，
0: 对，
1: 因为前面我们专家说到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病人他就比较慢嘛，上公交车上下车哈，因为他是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多多理解一下，知道大家都着急，但是呢还是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父亲有手抖，我有甲状腺癌，与手抖有关系吗？谢谢哈。
0: 这个他两个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就是父亲手抖那可能是有一个家族史、
1: 嗯、
0: 但是一般我们说比如你要是有手抖，你父亲也有手抖，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归到家族史里边，因为甲状腺这个我们跟抖动有关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亢进、
1: 嗯、
0: 但应该是和甲状腺的肿瘤是没有明显相关性的。
1: 嗯，那我们就着这个问题可以展开的说一说哈，就是这个帕金森病是不是也和一些其他的疾病有什么关联？
0: 目前我们看的话，帕金森病人，我们把它归到这个疾病的非运动症状里面，就比如说帕金森病人，他可以出现我们叫 RPD， 就是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行为障碍，就是睡觉不老实啊，老说那个家人就说他睡觉像打靶似的啊，手脚乱动啊，做噩梦喊啊，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啊，就是可以在他很早之前，就是甚至有的病人出现症状之前的10几年就出现了有这种我们叫 RBD 的这种情况，就睡眠喊叫、
1: 嗯、
0: 啊，再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嗅觉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临床上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变性疾病很早期的一个症状啊、
1: 嗯、
0: 就有的病人这个没有这个鼻部的疾病，他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嗅觉的下降、
1: 嗯、
0: 啊，闻这个不敏感，然后过了10多年20多年、
1: 嗯、
0: 啊，他患了这个帕金森病或者是患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啊，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都把它归到这个他的非运动症状里边啊，他其他的说哪一个疾病和这个帕金森病本身它是有直接的关联的不太多。
1: 嗯，您刚刚说的不敏感，那假如说哈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有些人可能都特别敏感，这个屋子里边别人可能闻不到一些比如油烟呢、啊、刺激性的一些气味，比如说大葱大蒜的味儿，他能闻得到，那这是一个啥情况呢？
0: 这个首先得确定它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东西
1: 是
0: 要如果是存在，比如说那个确实就是藏得很严，但是它有、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是它是一个嗅觉特别敏感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1: 嗯、
0: 他可以去做一些特殊的工作、
1: 嗯、
0: 啊，比如说可以这个到这个什么香水公司就是上班，他可以这个分辨这个、
1: 嗯、
0: 啊，还有但是如果是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能闻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幻嗅。
1: 幻嗅
0: 啊，幻嗅的话注意啥、啊、注意的话我们有一些癫痫的病人、
1: 嗯、
0: 啊，他可能他的前驱症状就是一个幻嗅、
1: 嗯、
0: 啊，他开始闻到一些什么通常是不太好的味儿啊、
1: 嗯、
0: 烧焦的这个皮子啊、
1: 嗯、
0: 皮毛啊、
1: 嗯、
0: 臭鸡蛋啊，这种气味儿、
1: 嗯、
0: 然后他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1: 嗯、
0: 很快的话这个 这个幻觉消失之后，这病人就出现了癫痫的发作。这个有时候也是那个也是能碰到的
1: 啊。那他俩是连续的，就是闻过了这个刺激性的味之后突然就癫痫了。
0: 他不是，他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没有这个，他出现了幻嗅
1: 啊，
0: 就是我别人都没闻到，没有，然后他闻到有这种特殊的味觉，这个嗅觉，然后气味，然后他很快他就癫痫发作了。他可能就是这个幻嗅的话是癫痫的一个前驱症状。

0: 哦，明白了哈。好，再来这个朋友说，老师，我总神经痛，咋回事儿？哎，我头一次听说个神经痛啊。
1: 实际上是那样的，我觉得这个他说的应该是我们说的就是头疼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实际上头痛它是一个症状，是不是啊？就很多人这个中期医生都会体验过说有头疼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分析这个头疼的话，它是一个。反复发作的这种疾病状态，还是就是一个症状啊？比如我感冒了，我今天头疼了，过两天我感冒好了，我头疼就消失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头痛的话，就是一个症状啊，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是治疗上，就感冒了你就治感冒啊。有的病人的话，高血压，血压很高的话，他也会出现头痛啊。这时候你就是治疗高血压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这个的话是。我们叫头疼病啊，它里边常见的，比如偏头痛啊，比如紧张性头疼啊，还有一些这个丛性头痛等等，甚至有一些长期吃这个止痛药的，它也会导致药物过量导致的这种头痛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他说笼统的来说，说我总神经痛，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之前诊疗不规范的时候啊，有一些基层可能他无法判断这个病人是一个偏头痛啊，还是一个紧张性头痛啊，还是一个丛性头痛啊，他们通通都叫他你这就是神经痛，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规范的
0: 啊。
1: 另外的话，像打个小广告，就是我们科的话，就是比较有特色的门诊的话，一个是帕金森，再一个的话就是认知障碍的门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头痛门诊啊。我们专门有这个教授的这个团队，可以这个给大家就是解答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来系统的查一查看一看。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张老师，头部血管痉挛有时候疼，这个是不是应该归到咱们的头痛门诊？
1: 对，他说的这个是啊，其实这些词语的话，就包括血管痉挛这些，是早些年的话一些，现在这个理念就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就是血管痉挛啊，包括这种这个以前可以就有一些做彩超的时候，他就出这样的诊断，但实际上这些词的话，逐渐被更规范的这种。诊疗这个取代了。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再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张一之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相关知识科普。那么张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是脑血管病、帕金森等运动障碍性疾病的这个诊治，尤其呢是在帕金森病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这个经验。出诊时间是周四全天神经内科门诊，周五上午呢是帕金森病门诊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哈，来观看我们的一些花絮啊等等，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回播回放哈。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这个消息哈，是这样的，说请问老师啊，做老年保健操有利于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吗？
1: 可以呀。
0: 可以，
1: 就是说我们说适当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也是，就是这个主动性，就是包括日常的这种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实际上对于这个病人的功能的保存都是这个非常有利的啊。我们以前也是我们观察过，就是有一些这个病人嘛，比如是这个男病人，老伴儿的话就特别能干，说我要干点啥，老伴说你放吧，你那个我来，然后就所有的这个。老太太全干了，这个老爷子的话可能就每天就他没有任务啊，他很少的任务，然后他就这种的话，通常他这个病情我们就看他进展的是要快啊。而有一些可能家里条件就是比较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老人的话，就是病人的话，还需要买菜，还需要接孙子，还需要干什么，而这样的病人常常我们说他这个活动是非常多的，这样的话他这个病情我们观察它进展通常是要慢一些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在力所能及，在这个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锻炼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也就是说有帕金森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多多的锻炼适合自己的这个锻炼哈，
1: 对，
0: 强度也别太强了，
1: 对，
0: 适合自己的，然后还是对这个疾病的恢复是有好处的，
1: 是有好处的，是有好处的。
0: 我们知道哈，对于一些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我们希望这些老人们多动，比如有的时候希望多多打扑克，多多计算一些 数据等等哈、
1: 嗯，
0: 甚至有些朋友开玩笑还说多多打麻将也有好处啊、嗯。那对于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些患者，以上的这些运动是不是也适合他们？

0: 它是我们说它症状嘛，主要是运动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这种所说的体力的这种活动，可能这个对于帕金森病人更有利。而那些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益脑的这一类的，啊，锻炼脑筋的，可能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是更有利的。
1: 明白了，那这个咱就区分开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适合脑力上的一个锻炼，
0: 对，
1: 帕金森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适合体力上的这样的锻炼，
0: 对。
1: 清楚了哈，来看这一条，这个好像稍微有点长，应该也是和我们的这个头部相关的，咱来看一看呗哈。他说：“老师，我脑袋核磁检查，头部有这个空鼻案，头部血管粗细不均匀，与手抖有关系吗？您说的走路走时候不稳，与手抖有关系吗？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哈。”
0: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影像检查说这个头部有空鼻案，空鼻案的话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没有症状的，因为鼻案的话，我们说这个位置是垂体，垂体就是在这个脑垂体在鼻案里面，然后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的话，有一部分病人就出现这个萎缩，因为这个随着年龄增加的话，它这个像垂体分泌生长激素啊、泌乳素啊、催产素等等这些的话，它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减少了，鼻案出现空鼻案了。这个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影像是报告，有的时候就不报告了，就是把它忽略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空鼻案的话，我觉得你要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那么关注它。另外的话就是头部血管粗细不均匀，这个肯定和手抖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很确切的啊。血管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有动脉硬化呀，有血管狭窄啥的，这个应该是跟手抖没有关系。另外的话，走路不稳跟手抖它俩也没有必然联系，好吧，
1: 明白了哈。刚刚他说的这个空鼻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空鼻炎？是脑部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吗？
0: 它不是，它是一个影像的改变。
1: 影像的改变，
0: 它可以是病理性的，但是多数时候是生理性的。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增加，可能脑袋的饱满的程度会下降了。有一些这个可能功能就是不那么需要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萎缩。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翘着二郎腿儿，我们提到了哈，是吧？二郎腿儿经常翘二郎腿，对我们的这个帕金森这块也不太友好。
0: 这个翘二郎腿的话倒是没有太特殊的就是它也是和这个疾病的，它两个应该没有明确的这个相关性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说，你这个翘二郎腿，有的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老人，他生活习惯，他习惯盘腿坐炕上盘腿，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告诉他，你尽量的就是不要有长时间的这种。一方面的话，容易我们说我们科有一个病叫腓总神经麻痹，他就盘腿坐时间长或者蹲的时间长，这个腓神经从腓骨小头这个外边经过，你要是长期挤压它，它会容易出现腓总神经麻痹。另外的话就是这种长期这个腿压着的话，久坐的话，注意下肢静脉的问题有时候的话容易静脉曲张容易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等等这些
1: 就是盘腿也不太好，
0: 盘腿总盘腿不好，
1: 总盘腿不好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年轻人不自主的这个震颤需要检查什么
0: 是那样的，是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就是年轻的出现有震颤的我们这个一个是问就是有没有家族史家族史，再一个看他震颤的话是以头部震颤为主的还是以这个肢体远端震颤为主的另外的话我们常常需要查的是甲状腺功能就甲亢的病人很容易发生这个震颤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少见疾病里边呢，我们叫威尔森病，就是肝窦状核变性这样的病人的话也是，他可以表现为肌张力障碍可以表现为震颤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能查一个这个血清的铜蓝蛋白这个对这个疾病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排查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肝功能的问题，
1: 肝功能
0: 就是我们临床上有时候碰见震颤的话就是需要查的震颤三联，就是说加工，然后这个血清的铜蓝蛋白还有肝脏的功能这个是可以排查一下。要如果是既往没有相应的病史的话然后这个震颤的话就注意情绪的问题，
1: 情绪的问题
0: 情绪的问题。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妈妈最近几天呢，我发现她的头有点抖，但是她自己不知道头发抖，这是帕金森吗？要做

0: 要做些什么运动啊？为什么检查
1: 啊？这个是那样，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这个这个肌张力性障碍性的震颤，伴有斜颈啊，常常的话都是别人发现的啊。首先别人发现的，到了一定程度，可能这个过了10年20年重了，然后自己病人也知道了啊。但是这个的话，如果是他自己没有自觉的症状，然后并且的话他没有跟他同龄人比，他没有行动迟缓，没有肢体的僵硬，没有便秘，这些的话你莫不如就不告诉他，你说他要关注之后他紧张了，他可能会抖得厉害。
0: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需要提前来进行结束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是不是？
1: 好的
0: 啊，咱就不能过多的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张老师对着咱的镜头呗，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1: 好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帕金森病啊，对于包括病人还有这个家属的话，我们是需要携手的啊，就是通过这个病人家属专业的这种医护人员，那么共同努力，一个是提高我们对帕金森病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啊，包括公众的话对于这方面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啊。另外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专业的学习的话，能够增强这个帕金森病的诊治方面的意识啊，提高大家的健康水平啊。总体来说，是我说的就这些。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

0: 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

0: 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2: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铃。
3: FM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4: 吃多少咱做多少，
3: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5: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3: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歌声中问候收音机旁守候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今天星期四的上午，我们带给大家的呢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所以节目的开始还是首先提示您，欢迎拨打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角，
1: 只想有人在一起。
0: 好，看到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按照先后的顺序，首先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2: 中华老师你好。
0: 哎，上午好，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主题嘛。
0: 曲目的名称是
2: 小城故事。
0: 好，那咱们就开始演奏好吧。
2: 好嘞。
0: 嗯。

0: 好，掌声送给来自安徽的刘先生，竹笛演奏，感谢您的表演。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鸡西的郭叔叔和山东聊城的窦阿姨，你们好。
1: 啊，中华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1: 首先祝全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0: 好，
1: 节日快乐。
0: 嗯，
1: 今天我们俩唱一首《最美的记忆》啊。
0: 嗯，好，可以开始。
1: 有请窦姐。
2: 啊，好。自从那次和你相遇，你就

0: 4年看了四次。
1: 感谢郭叔叔和窦阿姨，掌声送给你们，金枝组合完成的非常好啊。那么此时此刻，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们每个星期四、星期五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那么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呢，也会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那现在呢，就教给大家找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方法。欢迎大家打开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啊，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欢迎已经来到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可以点点赞，可以发表一下评论，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2: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3: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我们的才艺展示还在进行当中，欢迎要这个参与我们直播表演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85815599，带着精心准备的吹拉弹唱的才艺做客今天的

0: 成人岁。好，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你好。
1: 中华你好。
0: 哎，欢迎倪叔叔。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我唱歌叫《春暖花开》。
0: 好，那咱们就开始。
1: 电话效果还行啊？
0: 非常清晰。
1: 春季准时的到来，你的心窗大门打开，为这蓝天我许个心愿，阳光就会走进来。花海景象地展开，你别总是站着发呆，快让自己再美丽一些，让世界因你更可爱。有冷就有暖，冬天是否让你好烦，黎明醒来请揉揉你的眼，你会发现天那么蓝。桃花也红了，心情也好了，蜜蜂的情感已接触冬眠，天

春季准时的到来，你的心房大门打开，对着蓝天许个心愿，阳光就会走进来。花海景象的展开，你别总是站着发呆，快让自己再美丽一些，让世界也

0: 醒来，请揉揉你的眼，你会发现天那么蓝，桃花也红了，心情也好了，蜜蜂的情感已接触冬眠，天也变暖了，云也变淡了。往事已飞了，飞过那忘川，桃花也红了，心情也好了，蜜蜂的情感已接触冬眠，天也变暖了，云也变淡了，往事已飞了，飞过那王川。谢谢。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倪叔叔，的确唱出了此时此刻的美景啊，春暖花开。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云南曲靖的杨先生，上午好。
2: 龙华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今天唱什么歌啊杨先生？
2: 歌声飞出心窝，我
1: 好，可以开始。
2: 好，金色的短笛，金色的歌，歌声飞出心窝，丰收的粮食堆满仓，北转的牛羊哟，

飞满了山坡。红太阳的光辉照边疆，怒族人民高唱幸福歌。奔腾的怒将激情的歌，山歌声声震山河，站在高山望北京，黄杰携手哟建设祖国，哎，党的路线指方向，怒叫你齐唱团结歌。吹起了短笛，唱起了歌，山歌声声震山河，千歌万曲流成河，兄弟姐妹心连心，奴家的儿女哟生活多美满，奴族人民更难走，奴家儿女齐唱同心。

0: 起唱同心歌。谢谢。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远在云南的杨先生。10:21，那我们的才艺展示表演依然在进行啊，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抓紧参与。吹拉弹唱的才艺我们都欢迎，能够通过声音表现的艺术形式都欢迎大家带到节目的直播当中。0431-8581-5588 8581-5599，欢迎您接着拨打。
2: 最爱好心情，
3: 最爱放轻松，
2: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3: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4: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99，我们的孙成美阿姨，上午好。
1: 你是中华，你好。
0: 啊，我是中华，欢迎阿姨。
1: 谢谢。
0: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阿姨？
1: 啊，说那个《黄梅悠悠》。
0: 黄梅悠悠，好的，可以开始。
1: 行。醉花春风里，万灯黄昏后，黄梅悠悠情悠悠，魂都被牵走，要魂都被牵走，春风。

0: 好了，唱完了，谢谢了。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孙成美阿姨。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啊，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自黑龙江鹤岗的严女士，上午好。
2: 上午好，主持人老师。
1: 哎，欢迎您。
2: 导播老师也好。嗯、
1: 哎。
2: 我唱一首，快要到母亲节了，唱一首《牵着妈妈的手》，送给导播老师、主持人老师以及天下所有的母亲们。
1: 好，咱们可以开始演唱。嗯、
2: 好，
1: 嗯。
2: 带伴奏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啊，好。可以上车有点赞啊，我看到。

牵着妈妈的手，又想起了小时候，每天穿在她的身边，蹦蹦跳跳乐悠悠。牵着妈妈的手，又回到了小时候，可是她已不再年轻，时光一去不

牵着妈妈的手，又想起了小时候，每天站在她的身边，蹦蹦跳跳乐乐悠悠，牵着妈妈的手，又回到了小时候。可是他已不在你面前，你忘记他。

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妈妈的放开手，牵着妈妈的手，还以什么喜庆哟，夜夜晚已在心。

0: 好，谢谢。
1: 好，掌声送给我们这一位新朋友，来自黑龙江鹤岗的严女士，唱得很好，和伴奏的配合也不错啊。希望您成为我们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环节的老朋友，期待着您下一次的参与。好，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99，来自安徽安庆的何女士，您好。
2: 啊，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我今天唱一首《一剪梅》，刚才那个是严大姐，是我跟她说叫她来唱歌的。
1: 哎呦，是吗？唱的也很好，感谢何女士的推荐啊。
2: 就是我给她点赞。
1: 好的，那咱们就开始演唱这首《一剪梅》。
2: 好好，我放伴奏，我放伴奏。
1: 好的，
0: 好的。
1: 嗯，
2: 接着播放。

0: 好，我唱完了。
1: 好，感谢何女士。我觉得清唱这一段啊，比和伴奏这个状态好，因为这个伴奏的调啊，对您来讲可能偏高了一些。另外，伴奏的声音有点偏大啊，清唱的效果反而更好一点。下次呢，我们可以换一个版本的伴奏啊，找一个适合您的调，能有更好的演出效果。好，继续问候的是85815588啊，我们的严女士，上午好。
2: 中华，上午好。
1: 哎，上午好，欢迎您。嗯，今天唱什么歌？
2: 唱一首《忘不了》。
1: 好，可以开始。
2: 好了。
1: 嗯。
2: 遥远的故乡是，不对，调不对，重唱啊。
1: 嗯。

0: 泪流满面，只因为常想念我不老乡亲，常常在夜里泪流满面。草原的儿女流浪在天边，故乡的牧歌我不曾忘，因为我饿的是善良的牧人，永远也忘不了故乡草原，因为我饿的是善良的牧人，永远也忘不了我是蒙古人，我是蒙古人。唱完了。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严女士，感谢您的参与表演。那在这里呢，中华还是要再次提示收音机旁守候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收听参与老年聊天室的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那么继续带着吹拉弹唱的才艺做客今天的直播表演，提醒您我们的热线还在开通着，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老年

0: 聊天室，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我们熟悉的齐心阿姨，上午好。
2: 哎，你好，钟总。
1: 哎，欢迎您，齐心阿姨。
2: 哎，我今天唱一首《疼爱妈妈》。
1: 好，可以开始。
2: 一颗心融化着酸甜苦辣，一双手每日每夜忙活着家，泪水不离眼，零钱生着花，一把情一把爱

就是听妈妈话，一颗心为着春秋冬夏，一双手放力遮挡着家，乡里给婆婆，天地给娃娃，一把情一把爱，把日子过成花。

0: 谢谢。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演唱，掌声送给您。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我唱一首《母亲》，快到母亲节了，祝天下的母亲有节日快乐。
0: 好的啊，这个想法非常好，那咱们就开始演唱好吗？
1: 好，
0: 嗯。

0: 好，接下来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也是一位新朋友，我们长春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中华。
0: 哎，欢迎您。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你身在为他乡走，有人在。

0: 芝麻成岔了。
1: 嗯，
0: 我再重唱第二段吧。
1: 行，没问题。
0: 唱岔了。一段一段枪，

0: 通常有云南的，俺咋忘了？
1: 没事儿，那咱们可能是有点紧张啊，放松一下，是歌词忘啦。
0: 其实我这歌真是好会唱了，就是唱不行，唱差了有点。
1: 啊，没事儿，那
0: 你
1: 咱
0: 在
1: 们，
0: 笑，
1: 嗯。
0: 你在笑，那我唱唱，我唱《心中的花》，我再唱一段行不行啊？
1: 行，呵呵，
0: 你不会唱这个，这人得唱，我唱的就好。

0: 祝愿妈妈，愿妈妈健康长寿，等待你更是再回家，再回看望好妈妈。等待你更是再回家，再回看望好妈妈。好了，等我唱一段，有点感冒了。
1: 嗯，没事，挺好的，给您掌声鼓励。嗯，听着出声音颤啊，确实是身体状态可能不在线，不过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下一次可能没那么紧张了，也不会忘词了啊。感谢您的参与表演。

0: 好，我们接下来问候最后一位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中华。
0: 哎，欢迎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我现在我把广播关了啊。
0: 好的。
1: 好了，
0: 嗯，
1: 哎，
0: 今天要唱什么歌？
1: 我想唱一首那个母亲，我想试一把。
0: 行，那咱们就开始，好不好？
1: 哎，好，
0: 嗯，
1: 我这是无伴奏的啊，
0: 好，
1: 听上，嗯，开始。您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他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

0: 不论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第二段，你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边，有人沏热茶，你躺在那病床上，有人他掉眼泪，你露出那笑容时，有人乐开花。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啊，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好了。
1: 好，我们感谢李女士的演唱，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到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环节的听众朋友大家的支持和表演，感谢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观看直播点赞发表评论的听众朋友啊。同时呢，我们也提示您，今天如果您没有打通热线的话，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关注老年聊天室的直播。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包公在定远县问了一个抢伞的案子，案子断完了，两个当事人邱乙和罗进贤走下了大堂，走出了衙门。这俩人一出衙门呢，这罗进贤嘴里边就叨念：嘿，都说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我看整个就是一个包糊涂，他呀包着一肚子酱子，还都说他铁面无私。铁面无私是啊，脸倒是够黑的，那心也是黑的，狐狸八肚。他一说这话，这秋怡在旁边就说了：哎，我是姓罗的，这话你怎么不在大堂上说？
3: 我在大堂上说，我要在大堂上一说，那个包县令他不就听着了吗？听着之后他还不得揍我几十板子啊？我那个是敢怒不敢言，我有两句话我拿这儿说来。嘿，哎呀，姓罗的，你呀就是因为太抠了。其实今儿这事儿要是你不抠的话呀挺好办的。
2: 我不抠怎么好办？不就是一把伞吗？姓罗的，你要是把它就给了我呢，这不就结了吗？咱俩也不用打官司。哎，这么一把伞才几个钱呢？呵，你还非得要要，还非得要告官，非得上衙门里边上大堂。得，最终呢这一把伞扯两半了，你一半我一半，谁也用不了，下雨也拿不出来，你说这何苦来的呢？哎，行，
3: 我说秋乙，你就办这个事儿，今后我算认识你了，我要在这定远县给你传传名，让大家伙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嗨，
2: 都知道，谁能知道怎么回事啊？啊，我告诉你，姓罗的，以后啊，你学着点，别这么抠。
3: 是我抠还是你不是人？
2: 俩人正在这争着呢，身后边过来俩公差。
3: 哎，二位回去，老爷等着还问你们呢。
2: 啊，这不是这官司都断完了吗？
3: 断完了，老爷问案跟别人不一样，让我们俩跟来了，请你二位回去。
2: 啊，那好吧，那咱回去吧。这二位转身往回一走，一看身后边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人，谁呀？包兴。感情这包兴是奉命随后跟下来的，听他们两个说什么。
3: 这俩人回来了，回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面坐着，往下一瞧，罗进贤、邱乙，大人，你二人刚才下的堂去，出了衙门，讲说了些什么？
2: 啊，什么？我们没说什么呀。
3: 罗进贤，你说什么了？
4: 大人，
2: 您这案子都给断完了，事情了结了，我还说什么呀？我没得说。
3: 邱乙，你呢？
2: 邱乙说：哎，大人，我倒是没说什么，不过大人他可说了。
3: 他说什么？
2: 他骂大人您了。他说您呐，还都说是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您是包糊涂，您是包着一肚酱子，都说您铁面无私。什么铁面无私？您那个心呐比脸还黑，你糊里八肚。他说这个，他对大人您心怀不满。
3: 罗进贤，可有此事吗？
2: 呵， 这罗锦贤心想，秋姨你真他妈的不是东西啊，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伞让你都给扯两半了，你还想给我栽点赃弄点罪。大人好吧，事到如今他给我做旁证，我不得不承认我是这么说了。
3: 你为什么背地里敢谩骂本官？
2: 大人，不是我敢谩骂您，我是觉得您这个案子他就断得不公。断得不公？
3: 正因为你觉得断得不公，所以我才把你二人召回来重新审断。秋姨，
2: 刚才你说什么了？
4: 我
2: 包兴在旁边过来了。
3: 小子，你给他做旁证，我给你做旁证，你说什么我在你身后边都听着了。你说的是你嫌他太抠，把这个伞要直接送给你呢，省得把他一扯两半，这么一来你俩一人一半，两柄破伞，原来是一柄，现在一分为二，下雨的时候拿不出来，有这话没有？
2: 这秋姨一听，哎呦，感情这位在后边跟着听着呢。大人，这事儿他倒是我说这话了。
3: 包公说，你说此话又是何意呢？
2: 我说此话，哎，这秋姨一琢磨坏了，他要把我这话一听着，这事儿不就漏了吗？大人，他是这么回事，那我说这话吧，但是我就说这伞他应该给我，
3: 应该给你，说明本来不是你的，就说明你是赖人家一把伞，是也不是？本官断案有一审还有二审，
2: 刚才那是一审，你二人下去之后我派人跟踪，接下来这是二审，这叫二审定案。
3: 秋姨，还有什么话说？还不从实招来？
2: 这秋姨一听，得，合着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给卖了，这阵恨不能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呵，你这个破嘴，你听他叨咕完了你就别言语得了吧，你跟着瞎说什么呀？哎，没想到路上说话路旁有人听，前面说话后边有人听，这大人，我就
3: 小人，我有错，我不该抢人这把伞，这全都怪我。秋姨，你把人家的一把雨伞想据为己有，而且居然还要到堂上打官司，说明你这个人品行低劣。本官现在重新判定，你出钱买一把新雨伞还给这位罗景贤，至于你嘛，讹人家雨伞本应该有罪，现在念你是初犯吧，打他十二板子。
2: 打十二板子？那十二个月来的，一个月一板子，旁边有执行的过来之后，把这个秋姨摁到地下，举起这板子来，啤啾啪嚓，啤啾啪嚓，十二板子。这十二板子别看数不多，打这个挺狠。为什么？这些站堂执行的衙役心里边恨他，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啊，一把雨伞才值几个钱，哎，你居然就愣讹人家说是你的，这个兔崽子还不狠打他，能轻饶了他吗？所以掌刑的拿那板子一下是一下抡圆了往下砸，啪啪，这十二板子把这小子屁股都给打木了，淤了血了，又轻又死啊。十二板子打完了，这秋椅趴了半天没起来。
3: 执行完毕，秋椅下堂去吧。
2: 这秋椅强挣扎着起来了，哎呦，可打死我喽！大人，好了，我下堂了。

旁边有人还告诉他呢，出钱给人家买伞。这秋乙当时就掏出那么20文钱来，得，这事我也别欠着，我现在就给你钱，你自个儿买去，看什么伞好你就买。这个罗景贤到现在心里边才知道，感情包大人这是什么问案呢、啊？罗景贤跪到地下给包大人叩头，明断。然后两个人下了大堂了，下大堂走出了衙门，回头一瞧，这包兴又跟出来了。包兴跟到外边问了一句：“二位走啊？”这秋乙回头一瞧，捂着屁股瞅着包兴：“哎呦，我说爷，您又跟出来了，您这位还想听什么呀？我什么也不说了。”包兴说：“别什么都不说呀，啊，我想嘱咐你两句，以后别老干这事儿了。我这钱也给他了，打也挨了，这雨伞也没捞着，我够倒霉的了，您还嘱咐我什么呀？再嘱咐我，我就合计这包大人怎么没给个判词啊。”包兴说：“我就给你送判词来了。您给我送判词？送什么判词？”包兴说：“我就合计你这小子啊，花了钱没了伞，当着大伙丢了脸，大堂上挨了12板，以后问你还敢不敢？我不敢了。”这秋乙把嘴一咧，转身走了。罗锦贤也走了，包兴转身这才回来。从这天开始，这包公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头几乎是天天不闲着，哪天都有打官司的。老百姓传开了，新来的这位定远县令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有多少疑难的案子倒在他的大堂之上是迎刃而解，而且断的是合情合理。包公在这个定远县一转眼的功夫，半个月过去了，天天的忙啊。哎，突然到了这一天，这下边没有打官司的，估计着可能是这个打官司的人呢有些个问题基本都解决了。这个时候包兴就说了，说大人，今儿个可好，今儿个清静，没有敲堂鼓，没有鸣冤的，这说明啊定远县的积案都让大人您都给审问清楚了。得，我看您这些日子啊够累的，两腮渐瘪，体重渐轻，今儿个您就啊歇一天，咱放天假，我陪着您在上街上转转。定远县城打来了以后，咱还没有认真的走走瞧瞧呢，查看查看当地的风土民情，瞧瞧市农工商经营的状况，这不都挺好的吗？您呢也顺便散散心，透透空气。包公一听，好吧，包兴啊，就按你说的办，不过呢咱们得乔装改扮，便装出行。对，嘿，您呐穿着便衣，但是您得戴顶帽子，要不戴顶帽子的话，您脑门上这月牙露出来，老百姓一看可就知道您了。包公说：“他们能认识我吗？”哎呦，大人您不知道啊，咱们到了定远县之后这一段时间，您问了几个蹊跷案子，老百姓把您都传开了，不单说传开了，把您都给传神了，甚至于有的老百姓就拿您脑门上这月牙做文章，说您呐这脑袋上边长一月亮，说您白天问案，晚上也不闲着，半夜也问案，昼夜12个时辰一会儿都不歇着，说从来都不困，说您是犯天星下界，您就是活神仙。包公一听就乐了，还有这样的人吗？要不说呢，所以您这个月牙成了标记了，您把这帽子往下扣一扣，把这月牙盖上。包公说：“好吧。”于是包公换上了便衣，戴上一顶头巾，在包兴陪着，同时包兴嘱咐李宝后宅院看好了家，告诉那师爷叫于文，说你在这大堂上盯着，有事好告诉大人，我们呢想上这个东关外溜达溜达。另外带了两个

衙役，也穿着便装，但是腰里带着绳索。为什么呀？万一要是碰见什么事呢，得有两个衙役保护着包大人。但是这两个衙役呢，离着包大人得远一点，不能一块儿走。跟着包公一起走的只有包兴。主仆两个人就出了定远县的东门道的东关这块。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睛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会知道喜欢。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微信视频号吉林大喇叭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进行收听收看。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 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这个恰巴塔哈、这个恰巴塔呢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种面包了。它的外形呢是扁扁圆圆的，长得和这个棉拖鞋有点像哈、有我们成年人一只手的大小大概。外表呢它也是那种朴素的小麦原色，看起来呢甚至会觉得它有点粗糙啊。这种面包呢它既没有丰富的馅料也没有花俏的造型，从颜值来说呢吸引力并不强，但是呢它却有着很多忠实的粉丝哈。
1: 它火起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万物皆可夹。
0: 哎，没错。
1: 可以夹这个鸡胸肉啊、牛油果呀、煎蛋呐、生菜呀、培根呐等等哈，就是你想往里面夹啥就夹啥。我看有的网友还会夹这个火鸡面
0: 啊。
1: 对，
0: 就是你可以自己无限的 DIY。
1: 对，你喜欢吃的你都可以夹在里边。
0: 对，
1: 所以不少网友给它起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就是瑜伽裤面包
0: 啊。这什么都可以往里夹哈。
1: 对，
0: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

0: 一款不起眼的面包，偏偏是在减脂的人群当中非常的走红。在少吃碳水的这种观念反复被讨伐的当下哈，恰巴塔被不少人当作是一种更干净的主食选择。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款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面包，它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的呢？哈，
1: 嗯嗯，那恰巴塔它是来自这个意大利语，
0: 对，
1: 我感觉好像说了意大利语一样，烫嘴，
0: 确实是，就我们到意大利语听了，恰巴塔就是这么说的。
1: 它的原意就是拖鞋，那也是恰巴塔是意大利的面包师，他为了对抗法棍，在面包界长期独霸的一个榜首哈，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种简易的做法，然后又健康又好吃的一个面包。
0: 没错，
1: 它确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0: 那
1: 它用料呢也是十分干净，只需要面粉、水、盐、酵母就可以了。那市面上多数的这个恰巴塔为了改良口感、丰富香味层次呢，会加入少量的橄榄油，
0: 就是让它吃起来感觉没那么干吧，是不是？
1: 对，我还真做过一次，它真的很简单，你就把上面说的这些面粉、水、盐、酵母给它混在一起，然后让它自己去发酵。
0: 你要有个面包机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1: 它不用揉，你知道吧？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盆里，然后让它自己发，隔半个小时，或者是时间久一点，你可能隔一个小时，你要把它折叠一次。怎么折叠呢？你就把它从一头拽起来，拎起来抖一抖，它也不会粘盆。它这点挺好的，它不会粘盆，或者它有一点微粘，你也不用管它。你扯开一头，然后折叠到另一头，然后再从再四个面嘛，然后你先从它旁边的
0: 包起来一样，
1: 像叠被子
0: 似的，
1: 对，就像叠被子一样，给它叠，按顺序的叠两次，然后你再把它盖上，你是不是盖上保鲜膜啊，还上面放一个可以透气的布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再等一个小时，然后你再。

0: 这个就是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教程，然后在家里试一试哈。
1: 嗯，
0: 那你做的那个恰巴塔后来夹了什么？
1: 我好像夹了啥呢？
0: 鸡蛋啊，
1: 就是对菜叶儿，就是啊，我也是根据网上教程，
0: 嗯，
1: 就是小番茄，
0: 嗯，
1: 然后菠菜我是给它水煮了，
0: 啊、
1: 然后就那种吸油纸啊，给它吸干水分，然后就是干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夹芝士片儿。然后那个午餐肉或者是那个火腿片你都可以夹、
0: 嗯、就感觉有点像自制的三明治。
1: 对，
0: 嗯
1: 嗯，
0: 只是把那个面包改成了恰巴塔。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嗯，恰巴塔是梗啾啾的，吃起来没有像面包那么酥。
0: 我没有吃过，但是我能够想象到它的口感，
1: 嗯，
0: 就是那种有原，就是原汁原味的麦香味儿，然后又梗啾啾的，然后又有嚼劲儿，又就是你越嚼越香的那一种面包，是不是？
1: 对，它
0: 壳儿你要吃起来还有一点脆脆的。
1: 对，然后中间因为它是加酵母发酵的嘛，
0: 嗯、
1: 它气泡，对，
0: 嗯，
1: 大气孔，然后你吃里边是有韧性，外边是脆壳。
0: 我很喜欢那种口感的面包、哦、
1: 你应该做一做，真的很方便很简单，
0: 而且你早餐你看你夹上，你煎一个鸡蛋然后放一点生菜，
1: 嗯，
0: 你要是不喜欢放那种芝士酱啊什么的觉得有负担，你就可以不放，
1: 嗯，
0: 放一点小火腿片啊，我觉得就是很完美的一餐早餐。
1: 对，
0: 蛋白质啊什么碳水啊
1: 都够，
0: 然后这个蔬菜啊什么那个膳食纤维啊就都有了，
1: 嗯，
0: 然后再配一杯牛奶就很完美。
1: 就是我感觉自己在家做会更健康嘛，
0: 对，
1: 你食材啥都更可控一些。
0: 对，其实单从这个原料上来说哈，这个传统的恰巴塔呢它和法棍是如出一辙的，
1: 嗯，
0: 但是口感却大相径庭哈。
1: 是的，
0: 法棍呢我们都知道它整体呢是更加的脆硬啊，那里的气孔呢是更小更密的那种，
1: 嗯，
0: 往往呢得请这个店员帮我们把它切成片儿哈。那恰巴塔呢它外皮儿是更薄而脆的，内部的组织呢是湿润有韧性的，分布着这种漂亮的大气孔，吃起来呢就是刚刚像楠楠说的它很梗啾，很有那种胶质感。
1: 对，它嚼起来其实口感还不错的，
0: 嗯，
1: 嗯，这个法棍咱们可能吃不太惯，因为它是那种、嗯、
0: 硬硬的
1: 梆硬啊，
0: 就感觉像那个外国朋友就喜欢吃那种硬硬的面包，
1: 嗯，它配汤可能还不错、
0: 哦、
1: 你把它蘸汤了然后浸泡一会儿应该还不错，或者有的朋友买法棍就把它斜切片，然后两边刷上黄油去烤箱烤一下，变成那种脆壳脆片那种形式。
0: 对，
1: 那这个恰巴塔它是成分干净的优质主食、
0: 嗯、
1: 非常适合控糖减脂期的这个朋友去多吃一点哈。
0: 嗯，
1: 相比咱们经常吃的这种偏甜偏油啊或者是口感偏干的这个面包来说，恰巴塔的优点是非常多的。首先它就是更健康的，
0: 对，
1: 更健康来源于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
0: 嗯、
1: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它的传统的恰巴塔配料几乎做到了一个干净到极致，
0: 没错，
1: 只有面粉水和盐还有酵母这四种东西。 嗯，
0: 嗯，
1: 这个盐呢通常也是不超过2%，起到一个调控发酵和强化面筋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用这个面粉啊，没跟大家说需要用低筋高筋或者是什么筋性的那种、
0: 嗯、
1: 你平时家里有啥面粉啥面粉都可以，
0: 就是咱们包饺子呀做面条啊然后包包子那种面粉都可以。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说它多简单，你不用特意的去购买任何材料，
0: 对，
1: 你这所有东西家里都有，
0: 就是
1: 所有厨房都有，
0: 你平时你在家里能蒸馒头能烙饼你就可以做恰巴塔。是
1: 的，
0: 是不是只是多了一点盐而已。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配料是十分符合无添加糖，而且它是少盐低盐就是无油的一个健康主食标准的。
0: 对，现在我们就是为了给它增添一点口感，你这个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它也是少油，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健康哈。
1: 是的，
0: 恰巴塔呢它不仅比那些口感柔润馅料甜腻的面包更低脂低糖，甚至呢它比普通的那种吐司的含糖含油量还要低很多。
1: 嗯，
0: 这个以这个北海道吐司为例哈，通常一个450克的吐司的含糖量它是在30到40克左右，
1: 嗯，
0: 黄油的含量呢是在20到30克，那另外呢还得加入60到70克的这种奶油。如果说吐司配料当中再加入像豆沙呀芋泥呀乳酪啊等等哈，那它的糖油含量和热量可就是更高了。
1: 是的、
0: 嗯、
1: 有一些面包你看起来很清爽，实际做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糖含油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你如果想吃到那种比较明显的甜味儿，那它的糖应该会占到很大的比重。
0: 没错，
1: 嗯，所以就是这个恰巴塔真的是很健康，你让平时做烘焙的朋友一看就真是太干净了。
0: 嗯，
1: 嗯，就是跟大馒头是一样的。
0: 嗯，所以说这个没有试过恰巴塔的朋友

0: 然空虚。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这个恰巴塔哈。
2: 嗯，
1: 那有一项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普通的恰巴塔呢，它的血糖的升糖指数并不高，是54，它比一些传统的加工程度更低的一些法式的酸面包要略略的高一点点。
2: 嗯，
1: 和这种黑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它是差不多的，属于 DGI 的食物哈。因为我们定义是小于55的这个指数它就是 DGI。
2: 是的，
1: 如果呢愿意在标志性的大气孔和独特的胶质口感上稍稍的做一些牺牲，那还可以将部分的面粉换成全麦粉或者是其他的

0: 杂粮粉啊，这样呢就能够增加成品当中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一些分类的抗氧化的含量哈、同时呢还能够降低它的 GI 值，进一步提升这个恰巴塔的健康指数。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是更偏向于喜欢这种全麦的一些面食的制品，比方全麦面包啊、全麦馒头啊哈，他会就是有一些家庭他会单独的买一些全麦粉，我们家就会经常买这个全麦粉去蒸馒头。
1: 嗯，
0: 其实你吃起来它也，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难吃，其实也挺好吃的，就是也挺有韧劲儿的。
1: 对，大家可以试一试换一些其他的面粉来做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从而可以看出哈，无论是有这个减脂啊控糖需求的，还是这个健身的人士，还是有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哈，都可以大胆的来选择这个恰巴塔做主食。不过呢这也不意味着就是大家就可以敞开吃了，恰巴塔呢它毕竟还是属于主食啊。以100克的恰巴塔为例，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约为50克的，它还是属于这个高血糖的复合食物的，还是应该和这个蔬菜水果高蛋白食物搭配一起吃，就是你不是说全天我就只吃这个恰巴塔然后可劲儿的吃，这个也是不行的。
1: 对，你就可以把它当成馒头一样的主食。
0: 对，
1: 你搭配其他的水果呀或者是煎蛋呀把它夹在里边。我看有的朋友还喜欢在那个超市买什么蘑菇酱、菌菇酱
0: 啊，
1: 或者是肉酱，把它刷在里边也是不错的。
0: 对，就是你比用那个传统的咱们做那个三明治的那种酱啊、沙拉酱啊什么那种芝士酱要健康很多。
1: 对，因为有的朋友不喜欢吃夹水果的，更喜欢吃偏中
0: 式夹蔬菜的。
1: 对，或者是搭配一些咸口的酱也是不错的。
0: 我现在在想啊，有的时候在家里吃那种肉夹馍，或者是你夹，我有的时候会拿馒头夹那个鸡蛋酱
1: 也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暄软嘛，中间其实它存在感没有那么强。
0: 对，
1: 你夹一些东西它很好跟它们去融合。
0: 没错。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

0: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恰巴塔哈。恰巴塔呢，刚刚跟大家聊了它的优点呢，首先是它的配方非常的干净，其次呢它的口感也是很讨喜的哈。
1: 是的，
0: 恰巴塔的口感呢，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口感。它既不会像法棍一样稍微放凉之后呢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硬哈。它也不会像贝果那样主打一个费腮帮子，我们有的时候嚼贝果会有点觉得哎它就是过于梗啾是吧，
1: 对，
0: 有一点也就是既没有那种法式酸面包的酸干的那种冲击，也不会像碱水面包那样口感偏咸偏硬。其实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不太喜欢碱水面包的那个口感，虽然它也很健康。恰巴塔呢它就是外脆内韧，然后它是软硬平衡的那一种口感。它的硬度呢介于法棍的干硬和吐司的过于柔软之间。
1: 是的，
0: 那由于它的含水量是70%左右哈，而且呢它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低温发酵，它恰巴塔一般它就是很有筋性和嚼劲儿的，内部那种丰富的大气孔呢也能够让它的组织松散而不散烂，胶体物质呢还能够帮助面包去保湿，让它回升变硬的速度更加的缓慢。那如果说喜欢脆一点的，我们吃之前呢可以在烤箱啊或者是空气炸锅之内给它复烤一下。那如果喜欢韧一点的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像微波炉去复热哈。说得上是好咀嚼好消化老少皆宜的一款面包了。
1: 是的，我看还有这个家长朋友给小朋友早晨复热的时候拿蒸锅
0: 啊，
1: 他会觉得更软乎一点。
0: 对，那就是蒸锅的话就是不在意它表皮的那一层脆了。
1: 对，你就把它简单串个气儿，它就热乎了。对，因为它里边是比较松散的嘛，然后是大气孔的，它很好热，你其实串个一分钟它其实就已经完全热乎了。
0: 对，我还看有朋友他就是直接怎么热呢，比方他做一个像简易的三明治那种，他就把恰巴塔翻过两面，用那个平底锅
1: 烙一下。
0: 对，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是，你看烙一下就感觉跟咱们中式的这个发面饼就很像了。
0: 对，或者是馒头片。
1: 对，的确哈，这个跟咱们的发面饼其实都是非常干净的碳水。
0: 对，
1: 不过就是发面饼呢当中往往咱们会用到这个中筋粉，含水量比恰巴塔略低，发酵时间也会更短一些，口感特点呢更多是来自发酵成功带来的这个暄软和

0: 高温烙饼带来的这个表皮的松脆感，那恰巴塔的口感上韧性和胶质感更突出，其实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看看大家更偏向于喜爱哪一种口感哈。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恰巴塔其实它搭配还是非常方便的。它这种拖鞋的外形和胶质的内里呢，就是让它在搭配方面有着天然的这种优势。一方面呢，恰巴塔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味道非常清淡。和面的时候呢，我们加入其他的甜或者是咸味的食材呢都不违和哈。那不仅可以加入像菠菜叶啊、口蘑片啊、玉米粒啊、萝卜丁啊等等哈，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像腰果、开心果啊这种坚果，蔓越莓、葡萄干这种果干来增加它的风味，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它各类营养素的一个含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将烤好的恰巴塔给它剖开，做成这个像我们说的三明治啊、汉堡啊都是可以的。比起吐司和面包胚，恰巴塔它对于馅料食材是更加包容的啊，
0: 的，
1: 因为它的味道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存在感。不会因为放入像番茄啊等这种水分含量高的食材就被泡囊了。
0: 是的，那万物皆可恰巴塔哈。那想要低脂又营养的话，搭配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那说到三明治，恰巴塔最近还有一个新号，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面包界的瑜伽裤。
1: 没错，
0: 万物皆可恰巴塔嘛，
1: 皆可搭配哈。
0: 对，这句话就是形容恰巴塔它内部韧性大，包体呢像口袋，可以把各种的中西食材通通都塞进去。弹性呢就像非常这个强的瑜伽裤一样，
1: 而且它也非常的百搭，就我们有时候的穿瑜伽裤也是可以搭配出来很多种风格的这个穿搭哈。
0: 是的，
1: 恰巴塔也是一样的。
0: 那有的网友也是发挥了这个奇思妙想，就是有什么黄瓜呀、西红柿片啊、生菜呀、香菜呀、洋葱啊、牛肉啊、培根啊、香肠、大虾，就是已经不足为奇了。那还有这个萝卜丝、肉丸
1: 啊、
0: 折耳根，
1: 我去，折耳根也能夹里面，
0: 就是你喜欢啥你就往里夹啥。酱料也是有朋友会选择这个巧克力酱啊、芝麻酱啊，或者是用老酸奶你就感觉就是挺奇怪的，但是搭配起来味道都不赖。
1: 对，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就真的是万物皆可加，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往里面放什么东西。
0: 对，有的朋友还炒盘菜，就是什么洋葱牛肉，就是那个肉卷炒的那个里边还有那个香菜，炒着一盘然后直接夹在里头。
1: 其实真跟我平时有的时候拿馒头片夹东西挺像的，就是馒头片就是我在家里想起什么就夹什么，真的是有什么菜也可以往馒头中间一切开
0: 抛开，
1: 对，然后留一连着一点，然后一夹一吃，
0: 对，
1: 你就觉得什么都挺好吃，
0: 就跟肉夹馍似的，就是馍变成了这个恰巴塔。
1: 对，
0: 里边的那一馅咱自己想吃啥夹啥。
1: 没错，不过这个尝鲜归尝鲜哈，如果说想要保留这个恰巴塔它本身的一个干净无添加糖、少盐或者是低盐且无烹饪油或者是少烹饪油、低热量的这种优势呢，我们在馅料的选择上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几点的啊。
0: 是的，
1: 首先呢，这个就是低脂高蛋白加一个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是比较健康的。那恰巴塔呢，它作为主食已经帮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一个碳水化合物，补充上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维生素就是不错的一餐简餐。那我们在选择蛋白质的时候呢，要优先考虑像牛肉片啊、水煮虾仁啊、去皮的鸡腿肉啊，还有水煮蛋或者是无油煎蛋等等这种低脂的优质蛋白，尽量要避免培根啊、午餐肉等这种高脂高盐的一些加工肉类，再搭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比方说紫甘蓝、菠菜啊、芝麻菜等等，来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那如果说平时朋友们脂肪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还可以加入牛油果或者是像坚果这样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健康脂肪来源。
0: 是的，牛油果还是真不错的。
1: 对，
0: 如果平时大家不怎么喜欢吃那种油脂含量比较高的东西的话，你真的是 追求那种极致干净饮食的话，牛油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脂肪来源。
1: 没错，哎，就真的是搭配几个，还有搭配几个坚果，这个是非常聪明的选择。
0: 对，
1: 有的朋友早餐就吃的非

0: 常的素净，就是干净，然后你就觉得哎，好像是这一整餐缺一点油脂。
1: 对，
0: 但凡你这一餐觉得一点油脂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加那么几粒坚果。
1: 是的，
0: 然后你的这个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有了。
1: 口感也是变丰富了。
0: 没错。
1: 那在这个馅料上呢，我们在调料也是要尽量选择这个低脂啊、低糖啊、低盐的一个方向哈。
0: 没错。
1: 那有些朋友为了追求这个口感会选择这个果酱、蛋黄酱或者是巧克力酱，甚至还会加上什么棉花糖、奥利奥啊，还有什么双层的
0: 芝士，
1: 对，还有什么炸的肉排、丸子、腊肉啊这种做成馅料的话，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
0: 就是我觉得那就是违背了这种恰巴塔健康的一个初衷了。
1: 是，那你直接让低脂的变成了一个糖油混合炸弹了。
0: 对呀，
1: 那不仅没有给咱们造成一些就是
0: 带来一些健康上面的福利哈，
1: 对，
0: 还会造成一些负担。
1: 对，就是热量又暴增，然后血糖、血脂啊、血压都会带来一定的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0: 对，
1: 一口咬下去感觉是挺爽。但是你要是和自己健康来比，我觉得你就想想你就爽不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馅料上建议大家选择这种天然的少加工的。在调味品上选择呢，也可以试试这个黑胡椒碎呀、白胡椒粉啊，还有这个柠檬汁、醋啊等等，就是比较清淡又能提味儿的这种调料。
0: 没错，这样就是我们又做到兼顾了健康和口感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这个恰巴塔搭配一些食材的时候呢，我们想要低脂有营养哈。搭配呢，刚刚跟大家说了要注意，像刚刚的馅料啊，我们尽量选择低脂、低盐、低糖的。然后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是要注意控制食材的水分的。也不能说你就是无限的给它加那种特别多水分大的食材啊，也会影响口感，
1: 吃起来就囊囊的了。
0: 对，不少朋友呢会将这个做好的恰巴塔当做工作日的一个午餐，那这就意味着呢可能需要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因此呢要注意控制这个食材的水分，否则呢会使这个恰巴塔比吐司更加的耐水哈，时间一长呢也容易影响口感，缩短它保质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那我们制作的时候呢，既要注意将食材提前的给它控干或者是擦干水分，还要注意避开那些含水量高的食材，比方说柑橘类的水果，还有瓜类的水果，还有一些像酸黄瓜条啊，比较稀的那种酸奶呀，它的水分含量高哈，就是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还有一些就是番茄酱等等，你要加过多的番茄酱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口感。
1: 是的，
0: 总之呢，这个恰巴塔它可以做面包界的瑜伽裤，但是也要注意别什么都往里面搭啊。正如穿瑜伽裤呢，我们是为了锻炼塑形，那吃恰巴塔呢，我们也是为了收获健康。
1: 那给大家提几个就是百搭的一个模板吧。大家可以放虾仁儿是不错的，如果你选择一个肉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高蛋白的虾仁儿，然后配一个水煮蛋，再夹一点芝麻菜。中间呢，你想配点蔬菜，你可以选择一点黄瓜片儿，因为它水分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湿哒哒的。
0: 没错，
1: 然后又简单用黑胡椒啊、海盐呐、柠檬汁儿啊，给它调个味儿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万能搭配，所有的三明治里都会用到的这个鸡胸肉。鸡胸肉的时候呢，这个配的蛋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无油的滑蛋了，又不粘锅，简单给它弄一个滑蛋。
0: 对，也是非常简单易操作。
1: 是，然后配生菜片小番茄，然后也是白胡椒啊、海盐呐、鸡精啊，简单调个味儿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水果类的，咱们就可以吃一个这个香蕉啊、苹果的牛油果的一个恰巴塔，就纯水果的香蕉。真的是一个很

0: 很好的搭配，你夹在这种没有甜味的面包里，你会觉得这个一下就升华了，
1: 对，
0: 就是吃出了幸福感，
1: 没错，
0: 嗯，尤其是那种熟的比较透一点的，
1: 嗯，
0: 牛油果大家用半颗就好了，不用太多，油脂含量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搭配一点生菜叶，然后用相对来说比较浓稠的那种酸奶给它抹一点，
1: 嗯，
0: 可以选择无糖的，因为香蕉它是有甜度的，
1: 嗯，
0: 再撒点坚果就可以了，
1: 嗯，就是非常健康哈。
0: 对，
1: 像这些呢，你看它配料天然，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少油的恰巴塔，就像是就是我们老家地里的农产品哈。或许呢不一定最适合拍照发一些我们的朋友圈啊，但是它成分非常的简单，口感非常的纯粹，热量不高还百搭，就是有一种吃起来让人健康的心里非常踏实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嗯，如果大家还没有吃过恰巴塔呢，我们最近可以啊试一试哈。
0: 嗯，
1: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
3: 松。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那么正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我们就简化来说，就是鼻子不通气了该怎么办哈、啊。说到鼻子不通气，大家肯定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您解答您的这个问题哈。遇到鼻子不通气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程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亚太院区每周二的全天，自强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哈。专业特长呢是在鼻腔、鼻窦、鼻咽啊、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治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具有丰富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如果说有以上的问题呢，大家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上直接呢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不要刷屏，要把您的情况说得很详细、很具体。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如果说想看到我们一些精彩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回听回看呢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搜索啊吉祥新闻啊，在首页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这个回放和直播了哈。好，那么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现在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程老师。
3: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非常的接地气儿哈，鼻子不通气儿该怎么办哈。那之所以选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很多朋友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来到医院都弄不清楚哈，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怎么还需要来医院看呢？那为什么说鼻子不通气一定要来到医院呢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话题呢？
3: 因为刚才那个一同已经介绍了哈，因为我是一名鼻颅底外科的医生。因为我们鼻腔呢很多疾病呢可能都会出现这个鼻塞的一个症状，但是鼻塞这个症状呢往往呢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所以呢在这里呢想给大家系统的做一下这个科普啊。
2: 好啊，就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才是一些大的一些问题哈，可能像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情况，罕见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但实际上呢您越了解的这些在您身边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更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特别的一个

0: 预防啊，防微杜渐吧，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病例哈。今天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情况哈。先来第一个，是位38岁的男性患者，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涕3年了，睡眠打鼾、憋气1年。上述症状是秋季加重了哈。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从这个病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患者呢，除了有这个鼻塞的症状，同时还伴有鼻痒啊、打喷嚏、流清涕的症状啊。如果我们这个汇集了这4种症状呢，通常呢，我们耳鼻喉科医生首先考虑到的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鼻科常见的疾病过敏性鼻炎。然后呢，这个可能有朋友会说啊，他说那我这个感冒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伴随着这些症状啊。没错，感冒我们可能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是呢，在这个患者的病程当中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他这个疾病呢，我们看他持续了有3年之久，对吧？因为我们感冒呢，我们知道病毒感染如果没有出现相应的这个并发症呢，一般是7到10天它是自限的啊。但是过敏性鼻炎就不一样了，过敏性鼻炎呢，它分为常年性的和这种季节性的。在这个病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患者呢是常年都有，但是秋季加重。所以呢，按照我们过敏性鼻炎如果按时间上来分类的话啊，他是这个患者呢，他是既有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又有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呢，它呢是一种混合性的，就是过敏性鼻炎在时间上的表现呢，其实表面是时间上的一个不同，但是呢，实质上呢，它是过敏源的不同，因为有些过敏源它是常年存在的，比如说这个螨虫啊，这个动物的这些皮屑呀，还有一些这个真菌呢，它常年存在，如果我们对这些过敏源过敏，那么我们的症状有可能就常年存在。但是如果呢，我们这个过敏源呢是某个季节才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树木啊，花粉呢、蒿草啊，就是这个蒿草啊，它们的一些花粉过敏，那么我们就是这种季节性的，因为它只有固定的季节才会出现。那么针对这个病例呢，那我们再往下看，那如果这几个症状出现了，那我们通常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一个是通常我们会做鼻镜的检查，这个患者鼻镜检查呢，我们发现他这个鼻腔黏膜是这种苍白水肿的，他还同时伴有鼻中隔偏曲，但是如果查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还要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这个患者的过敏源呢，我们发现他就是有这个螨虫过敏，还有这个豚草的过敏，所以符合他的这个临床症状，然后呢，这个患者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一东说了，他还有伴有这种打鼾、憋气的这个症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个睡眠监测，来检测他睡眠当中这个呼吸暂停的情况，还有这个睡眠当中他的血氧那个情况，这个患者检查呢，他是一个重度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以及还伴有这种重度的低氧血症，这个患者的治疗呢，我们给予了这个将近1个月的这个鼻腔冲洗呀，这个鼻喷激素类的呀，还有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啊，这些都是针对他过敏性鼻炎的来治疗的，但是这个患者呢，打鼾憋气的症状没有这个完全缓解，但是他这个鼻痒啊、打喷嚏、流鼻的症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所以呢，最后呢，这个患者呢，他选择了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手术呢，我们主要是解决他鼻中隔偏曲的问题，要恢复他这个鼻腔的通气。还有呢，这个患者刚才我们说了，他有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以及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这个药物治疗不佳的在做鼻中隔偏曲的同时呢，我们做了一个高选择性的这个一管神经的切断术，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一管神经切断术，它呢相当于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有时候中医我们会做这个针灸，针刺这个蝶腭神经节，那么高选择性一管神经切断术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针刺蝶腭神经节的一个进阶版，就是针刺蝶腭神经节，它的原理也是刺激我们这个神经之后，让神经变得没有那么敏感来减轻我们这个鼻塞呀、痒啊、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呢，它一般治疗一次呢能坚持1周到2周这样但是我们这个如果做这个高选择性的一管神经阻断术呢，这个他的症状可以控制数年所以说呢，之前有一个将近术后7年的一个患者我们在这个微信上发这个信息，他还在说他之前呢没做这手术之前，就是早晨起来首先找的就是 至今。

0: 啊，开始擤鼻涕。
1: 擤鼻涕，
0: 对，他这个术后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啊，我这回访的时候，他这个症状还是控制的非常的好。
1: 嗯嗯，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啊，所以说这个小问题哈，往往能反映出一些大的您身体当中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这是第一个病患的一个情况，还有第二个哈，第二个呢年龄稍微小一点，是位3岁的儿童啊，鼻塞、睡眠打鼾憋气1年，夜间哭闹无法入睡1个月哈。你看我们第一位病患呢是一个38岁的，可以说是中青年的这样的一位男士啊。那第二个就是3岁的儿童，我觉得这鼻部问题跨度还真的挺大啊。那3岁的这儿童治疗起来，相对于成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点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0: 他们的疾病呢有不同，有不同。首先呢，儿童如果出现张口呼吸，打鼾憋气，那我们首先呢考虑的是不是伴有儿童最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叫做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呢，我们做一个鼻镜的检查呢，就很容易做出诊断。这个患儿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憋气还是非常的重。他夜间呢哭闹无法入睡，甚至呢是家长也无法入睡啊。这个家长呢是这个夜间经常就得抱着孩子
1: 啊。
0: 当他这个立起来的时候，这孩子还能有一点好的呼吸。所以呢，这个我们鼻镜检查之后嘛，我们发现是一个这个腺样体肥大。并且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了4度大啊，并且临床症状比较重。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低温等离子下的一个腺样体的一个切除术。对于这种手术呢，我想很多在临床当中呢，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呢，比较这个担忧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腺样体切除之后会不会复发呀？还有这个因为涉及到全麻手术啊，会不会对孩子这个神经系统造成影响啊？对。还有是我们知道啊，腺样体也是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免疫功能啊？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呢，就是这个复发的问题，我想大家担忧这个复发，是因为以前的这种手术的方式给大家留下的这种印象，因为以前的手术方式呢，我们叫腺样体刮除术，叫盲刮，就是大概的位置刮一下
1: 啊。
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腺样体就很难切除干净。比如说进入到后鼻孔呢，我们这个器械就很难到达那个位置。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复发，那个时候呢回头来看，可能就是这个当时就没有切干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在内镜下，我们用低温等离子去做，可以在直视下去做。所以说现在这个腺样体它我们这个低温等离子下做这种手术呢，它的复发概率是非常低的有统计可能达到1/1000。所以说概率非常的低，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忧。至于麻醉方面呢，现在的麻醉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安全，非常安全的。一般现在统计呢，可能超过3个小时的这个麻醉手术才有可能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腺样体手术呢，我们现在操作都非常的熟练了。可以说都可以在10分钟之内甚至是5分钟左右可以完成手术的。就是麻药呢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就是扁桃体腺样体切除后呢现在也有研究，可能就是在3个月之内孩子这个免疫球蛋白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3个月之后呢大家这个免疫功能呢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所以说呢这几点担忧呢大家现在呢是不必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现在程老师这样，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让大家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哈，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哈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那么专业特长是在鼻腔、鼻窦、鼻咽、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疗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程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亚太园区每周二全天，自行园区每周三的上午哈，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列举了2个这个病例哈，通过病例呢来引申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就像我前面刚刚说到的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人人都有过鼻塞鼻塞就鼻子不通气儿嘛。那么这鼻塞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导致鼻塞的这个疾病哈，这个病因都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鼻塞呢，它不算一种独立的疾病，可以说它只是一种症状就像我们的这个感冒这个我们这个发烧，比如说我发烧咳嗽 它只是我们这个身体发出的一种信号。
1: 嗯。
0: 在这个信号的背后呢，肯定会存在某种生理或者是病理方面的一些原因。
1: 嗯。
0: 导致这个鼻塞的原因呢，其实很多，导致的疾病也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咱聊这个话题呢，可能还是有一点大啊。
1: 嗯。
0: 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就总结一下。首先呢，最常见的鼻塞的疾病呢，就是炎症类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鼻炎、鼻窦炎。
1: 嗯。
0: 鼻炎里边呢，我们又主要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过敏性的，一类呢是非过敏性的。过敏性的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所说到的这个病例。
1: 嗯。
0: 的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有痒、打喷嚏、不通气儿，是吧？流清水样的鼻涕。然后呢，这个我们体格检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黏膜的苍白、水肿，过敏原检测，我们检测出过敏原，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诊断。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非过敏性这种鼻炎呢，它就有很多种了。
1: 嗯。
0: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人都得过的就这个急性鼻炎。
1: 嗯。
0: 中医我们也称为感冒，它呢一般是自限性的如果没有这个并发症呢通常7到10天，我们知道我们就会痊愈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慢性鼻炎，慢性鼻炎里边呢又分出来单纯慢性鼻炎，和这个慢性肥厚性的这种鼻炎，这种单纯性的通常呢我们可以应用药物来治疗，这种如果发展成了这种慢性肥厚性鼻炎这个黏膜就已经这个固化了我们用药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只能选择这个手术的治疗。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管运动性鼻炎它跟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很相似有些人早上起来就开始一凉的时候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它呢是神经的一种高敏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接受不了外边的一点点小的刺激，但是呢，过敏性鼻炎呢，它就是由于这个过敏原所导致的，所以说它俩的发病机制不同，但是症状呢有时候比较相似，临床当中呢，我们还要做出这个鉴别诊断，
1: 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来看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超级好的医生，应该是你的一位患者啊，
0: 谢谢。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鼻腔太干燥了，偶尔打喷嚏、流鼻涕，
0: 这也是我们
1: 常见的，
0: 对，非常见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鼻子干、痒、打喷嚏、流鼻涕其实好多这种鼻炎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包括一些这个就非疾病类的生理性的，比如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东北供暖之后是吧，这个空气干燥，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病因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让医生来确诊到底是哪一类的鼻炎，我们针对呢应用哪样的方法来治疗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是这个鼻干、鼻塞、嗅觉失灵了怎么办呢？
0: 如果涉及到嗅觉了影响到嗅觉的原因呢也很多比如说这个鼻子堵的，我们有没有这种鼻炎、鼻窦炎首先呢也是需要做出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长时间的嗅觉减退的原因就更多了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病毒感染感冒之后有可能嗅觉就丧失了还有一些刚才我们说的阻塞性的鼻中隔偏区一种鼻炎、鼻窦炎呢所以说呢我们不同的疾病针对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1: 好我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到的，说这个鼻窦炎嗅觉失灵1年半了，这是一年半了怎么才想起来看呢鼻窦炎嗅觉失灵1年半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0: 如果这个诊断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伴有鼻窦炎，鼻窦炎呢我们还会再详细的再分鼻窦炎呢有伴有鼻息肉的有不伴有鼻息肉的我们大概慢性鼻窦炎我们大概分为这两种现在的治疗的方案呢通过医生的评估我们可以选择手术来解除这个鼻腔的一些阻塞以及一些解剖结构的异常现在呢如果是这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的这种我们现在呢可以选择这种生物制剂的治疗现在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呢还能免遭一些就手术方面带来的一些痛苦
1: 好说到了这个腺样体哈其实这个腺样体肥大我们知道它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会影响这个一些面容孩子这个形象会受到一些影响哈那说到了这个腺样体肥大哈你看这个朋友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腺样体肥大的男童多大能回缩这个自己能长回去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这个腺样体。

0: 还得看他是否伴有一些其他别的疾病，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孩子有没有这种慢性鼻炎呢，还有是对孩子现在的呼吸的影响有多么严重，阻塞到什么程度，如果说现在的孩子比较小，他只有3-5岁，那么到他萎缩的这个期间，可能还有5-6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就对孩子的发育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说呢，治疗这种疾病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要快速的解决孩子这个呼吸的问题，并不是说是最终目的是让他萎缩没，萎缩没，那我们可以去等，但是最后等来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是腺样体确实是萎缩了，但是可能会给孩子的这个发育上，像刚才一同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腺样体面容，之前呢有一个，我有手里有一个病例，这个孩子呢是当时在我这看的时候是5岁。
1: 5岁，
0: 对，他的父母呢，我们还是朋友，他就当时就特别这个抵触这个手术治疗，然后年年都会到我这来复查，甚至几个月就一复查，最后鼻镜的片子都攒得很厚的，对，最后这孩子10岁的时候，这个腺样体从4度确实缩到了2度，折缩2度，对，当时呢，我跟他说，我说你成功了，终于不用做手术了，但是。孩子这个面容明显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当时我让他把这5岁的孩子那个照片发给我，之前在抖音上我还做了一个科普，所以说特别典型的这种腺样体面容，
1: 好，再来哈，说到了这个长期的这个鼻塞的这个呼吸哈，那他可能会用嘴，长期鼻塞他会用嘴呼吸哈，那时间长了之后用嘴呼吸之后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正常的呼吸都是用鼻子的，对吧？
0: 对，
1: 那他用了嘴呼吸了，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如果我们这个鼻子堵啊，鼻塞，那我们肯定会被迫的就是口呼吸。
1: 是的，
0: 口呼吸呢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呢，就是对我们这个面容啊，也就是颜值上的影响，特别是儿童啊，他长期的这个口呼吸，他就会有这个下颌的这个后缩，硬腭变得高拱，然后这个门齿前凸，上唇呢也会变得短，短厚啊，就是我盖不住我们的这个门齿了，然后呢，如果说是就我们成年人啊，张口呼吸，长期口呼吸呢，也会对我们这个面容造成影响。长期口呼吸之后呢，会我们这个肌肉会松弛。我看这个法令纹也会加重。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长期的我们口呼吸呢，就是我们会总会有这种咽干啊，容易形成这种慢性的这个咽炎。口呼吸呢也会造成我们很多这个口腔的溃疡。比如说我们的牙周啊，还有牙齿的一些疾病，特别是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鼻腔呼吸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气体，叫一氧化氮，它呢有扩张我们的呼吸道，舒张我们的血管，提高我们这个血中氧含量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口呼吸呢，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有益的一个作用，并且好多呢，这种张口呼吸的这个。患者呢，他都会伴有这个打鼾呢、憋气啊，就是我之前我们第一个病例说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如果这种长期的这种乏氧状态，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身体的那影响就特别的大，
1: 好，所以说这个长期用嘴呼吸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及时的纠正哈，得及时的改进，因为他正常呼吸都是用鼻子嘛，是吧？如果是自己处理不了的话，一定要来到医院请医生来给您看一看哈。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15岁的女孩鼻子过敏不爱好，再喷达芬某和布地某某，还需要口服什么吗？然后某某他定也吃了啊。
0: 这个孩子呢，首先根据他这个病史。他有两种鼻炎，起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呢过敏性鼻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药性鼻炎，他刚才喷的他自己喷的这种药，我们这个有很多种，我们叫做碱充血剂
1: 啊，
0: 鼻腔碱充血剂，它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喷到鼻腔里之后啊，很迅速的鼻子就会通气啊，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所以呢，很多我们这个市面上有卖这种的哈，就是叫几秒通了啊，这个什么速通了这种，甚至呢有一些还就是那个写成什么中药了啊，这个苗药了，这一类的。首先呢，这个孩子呢，他要戒掉这个刚才说的他自己的这种鼻喷剂，一喷就通气这种啊，要戒掉啊，因为他要把药性鼻炎首先治好啊，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也要规范化啊。比如说长时间的我们这个 首先我们要确定过敏源是哪一种。

0: 首先做好防护啊，要做好防护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用药，比如说这种鼻喷类的啊，鼻喷激素是可以用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鼻喷激素对身体是有害的哈，往往一喷就通气的药可能是我们可以常用，但是正好恰恰相反啊，鼻喷激素啊，它的这个生物利用度非常低啊，它吸收的也非常少啊，所以说呢，可以如果这个症状很重的话，我们可以长期的去用啊。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这个规范化的去这个治疗。如果这个刚才说抗组胺类的，他口服的这种药物，如果说是这个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换啊，因为抗组胺类的、抗白三烯类的啊，它有很多种啊，有时候长期吃一种它耐药了
1: 可以换一换哈。但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和你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哈，看看是需这量是增啊是减的，是需要换的还是怎么样？
0: 必须得按照一种慢病的一种管理，因为这个病呢，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不能治愈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控制好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否则呢，我们会可能导致一些其他别的并发症，
1: 对，
0: 比如说鼻窦炎啊，还有这个可以诱发或者加重这个过敏性哮喘啊，
1: 好啊，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哈。同时呢，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了哈，如果来到医院进行就诊的话呢，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哈，这个依从性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哈。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患者，觉得见轻了一点我就不用了啊，但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这个疗程来说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巩固的作用。
0: 用到时间，
1: 对哈，这个依从性好很重要。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双侧核窦筛窦叠窦黏膜增厚需要用药吗？平时鼻子没啥感觉，每天头难受哈，血压不稳定。
0: 这种增厚的原因呢，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它不光是这种鼻腔黏膜会水肿，它的鼻窦黏膜也会水肿。这位朋友肯定是他查过这个相关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查过头部核磁啊，或者头部 CT， 有的时候会提示这样的改变。但是呢，如果看看还有没有伴随其他别的症状啊，有没有这个鼻子堵啊，嗅觉方面有没有受到影响啊？如果受到影响呢，还是要积极的用药来治疗的。
1: 明白哈。好，说到了这鼻子不通气儿这个问题哈，如果说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白天的时候还好，到晚上的时候吧，就特别难受，可能就会加重了这种情况。那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呢有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的这个多种原因。一个是生理方面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躺下之后啊，那么由于这个血流动力学这个重力作用，我们这个鼻甲呀，特别是我们的下鼻甲。我们的下鼻甲呢，我们就可以想象成像是一个海绵一样的东西它里边会充满这个血液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它的充血就会严重。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躺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种神经类型的改变这时候我们副交感神经兴奋之后它也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说鼻甲充血严重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种鼻腔我们正常的时候我们对这种体验呢，感觉呢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这时候我们还是伴有一些鼻腔的其他别的疾病比如说鼻中隔偏区、过敏性鼻炎，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这种慢性鼻炎那么呢，他躺下的时候，他的这个症状就会明显的加重他的体验也会非常明显，就感觉白天我是呼吸是好的晚上一躺下我就加重特别是鼻中隔偏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体验一种叫交替性鼻塞就是我们躺下的时候哪边朝下它朝下这一面呢，可能是它充血更严重。
1: 明白哈。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可以简单给你的回答一下，当然得请专家给你详细的来再来解释一下。可以自己买呼吸机直接戴吗？好像不可以，是不是？
0: 这个还是应该做好检测。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首先我们要做睡眠监测再一个呢，我们可以试戴
1: 试戴，
0: 对，因为看你试戴适合哪一种有的时候呢，自己买回去你调试不好一个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健康啊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是到专业的地方
1: 是因为它是一个医疗器械嘛
0: 对，
1: 还是慎重一点来看这位朋友说鼻窦炎导致失去嗅觉一年半了还有过敏性哮喘应该怎么治疗
0: 这个也是我们鼻科的常见病也是比较难治的病就是呢，这些疾病呢，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虽然说我们达到不了治愈但是一定我们要控制好症状这个患者还有鼻窦炎这个鼻窦炎呢，我们看他鼻窦炎的原因有哪些，是不是主要还是过敏来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呢还伴有这种过敏性哮喘。
1: 是的，
0: 所以我认为他呢目前最主要呢还是控制好过敏，然后呢做鼻镜的检查，因为有好多这种鼻窦炎，如果伴有这种嗅觉的改变了，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有息肉的一些增生了，
1: 说到了这个鼻窦炎哈，那鼻窦炎大概什么时间能好一点？能好哈？一般时间大概是多长？
0: 这要看鼻窦炎哈，鼻窦炎其实就有很多种，鼻窦炎呢，现在我们有，之前我们也说了，有这种急性的，那急性鼻窦炎也就是我们感冒所导致的，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眶内或颅内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我们7到10天，可能我们自己就自愈了，我们感冒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开始的时候我们流清鼻涕是吧，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有浓鼻涕了，这时候呢就有急性鼻窦炎的表现了，但是这种呢慢慢的他自己一般7到10天自己就自愈了，但是呢还有一种叫慢性鼻窦炎，对，慢性鼻窦炎里边呢它又有这种我们叫做这个伴有鼻息肉的和不伴有鼻息肉的，伴有鼻息肉呢这种治疗起来呢就非常的复杂了，然后呢我们需要长期的用药，甚至呢我们可以用到3个月，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就可能就选择这个手术治疗。鼻窦炎里边还有一种叫做真菌性鼻窦炎。真菌鼻窦炎里就分好多种。我们可以分为侵袭性的这个非侵袭性的对，所以说呢这个有些这个患者到诊室来看病的时候他会跟医生说，医生我得鼻炎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应该首先告诉医生我们有什么样的症状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是哪一种，对，所以说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对你没法确定说到底是多长时间急性鼻窦炎咱们可以有，但慢性鼻窦炎它会持续多长时间有可能几个月数年一般急性鼻窦炎如果超过我们说超过3个月它就容易发展成慢性的了
1: 说到了这个鼻塞哈，那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我们还是一定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孕期哈。孕期的这个孕妇哈，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在用药上又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0: 孕期呢，其实很多呢，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鼻子堵的一些症状，它有呢也是有生理因素，也有一些病理因素。生理因素呢，就是由于我们孕期的时候，我们这个雌孕激素的改变。还有我们这个水钠的驻留，还有这个我们体重增加都会增加我们这个鼻黏膜的这个充血水肿，导致这个鼻子堵的症状，如果呢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还伴有比如说过敏性鼻炎鼻中隔偏区鼻息肉这些问题，那么孕期呢我们肯定会加重，如果伴有这些疾病的我们是建议呢是在备孕之前要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鼻中隔这个需要矫正做手术治疗鼻息肉对对，把这些症状控制好了之后我们才建议去这个备孕，如果这个孕期出现了这些鼻子堵的这个症状了已经出现症状了那么我们这个原则呢是首先选择呢是物理治疗如果是非常严重的到了这个孕的中晚期的时候，中末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副作用非常小的这种鼻喷激素，然后呢，如果是非常重的，如果伴有这个浓鼻涕了，浓涕很重的，这个头疼很重了，这个呢，如果需要用这个口服药物或者是这个注射类的，然后需要耳鼻喉科医生和这个产科医生共同的。去这个评估，如果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物理治疗我们建议用的是更多，比如说这个鼻腔冲洗我们用生理盐水冲洗然后呢可以这个喷这个鼻喷的一些海水类的，我们可以做这个热敷可以做这个60度到70度这个蒸汽的这个熏蒸，甚至呢我们可以睡这个有斜坡的这个床垫尽量让头高一点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回流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穴位的按摩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鼻翼两侧的这个迎香穴按摩之后我们可以这个加快这个血液的这个流动减少充血等等
1: 就是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处理的刚刚你说到了妇产科妇科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科室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这个 MDT 多学科综合诊疗了
0: 对这个需要因为他们得评估孕妇全身以及这个儿童的这个一个情况我们评估这个局部
1: 好再往下来那儿童经常出现这个鼻塞呀张口呼吸那家长朋友要警惕哪些鼻部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发出这么多的信号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那首先呢，就是还是刚才我。

0: 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病例当中提到的这个孩子啊，也就是我们儿童最常见的一类疾病啊，有没有这种腺样体肥大啊？还有好多呢，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变化，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小的儿童啊，甚至出生刚刚出生，可能就会伴有这些一些过敏的症状，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疾病呢，我们会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还是需要重视的。不光是这个腺样体可以导致这个腺样体面容，所有的鼻子这个呼吸有障碍的，长期需要口呼吸的疾病都有可能导致孩子这个面容的变化。比如过敏性鼻炎，长期的它也是口呼吸，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到。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您好，我总是右鼻子晚上睡觉，总是右鼻子晚上睡觉里面结痂，醒了之后就必须要弄出来哈，这是为啥呢？”
0: 这个呢，一个是看看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炎症，是哪一种炎症刺激的？是特别这种单侧的，单侧的最常见的还有什么？还有鼻中隔偏曲，中间这格是弯的，弯了之后呢，这次的黏膜呢就容易糜烂，容易反反复复的形成这种结痂，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做鼻镜的检查，要排除这一类的疾病。
1: 好。有朋友问到说怎么在网上挂号，其实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咱们吉大二院的这官方平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专家你好，想咨询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告诉我们好吗？再来看这位朋友，吃饭流鼻涕，吃饭流鼻涕，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边吃饭边流鼻涕吗？
0: 这个呢，如果哈，这个对他没有这个严重的影响啊，其实呢，这个应该是一种生理性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这种病理性的因为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刺激到我们的一些神经，刺激完之后，所以说它的分泌会增加，临床当中会有这样的患者，如果没有严重的这个影响到我们了，这个可以不考虑是一种疾病。
1: 好，说到了这个鼻塞，鼻子不通气儿哈，那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一定要来到医院检查呢？因为大家都有过这个感冒的情况，不通气可能有的几天就通了，自己就好了。那到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呢？
0: 这个鼻塞呢，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过，主要呢还第一点呢是要看时间
1: 啊，
0: 对，如果我们就是这个一过性的，很快可能就好了，
1: 是
0: 啊，一般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我们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啊，比如说已经超过2-3周了，还是这种有持续的这个症状啊，并且如果还伴随有其他别的症状，比如说鼻子有血液呀，有这种浓鼻涕呀，影响到我们的嗅觉了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来就诊，特别是这种单侧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鼻塞啊，这时候呢。我们就不排除有没有这个肿瘤性的疾病
1: 肿瘤，就进行一个排除法。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哈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但是细分起来之后你可能也不会那么的熟悉哈，就鼻子不通气儿的该怎么办哈，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鼻部上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来看这位朋友说每年春天呢都犯这个鼻炎啊，该怎么办？鼻炎其实挺闹心的啊，那该咋办呢？
0: 这个朋友说的就是这个我们春季比较好发的这个我们叫做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春季过敏性鼻炎呢，最多见的这个过敏源呢就是这个树木类的。可能我们还没有见到花，没有见到草，没有见到树叶的时候，这个时候过敏源就已经开始传播了。它的治疗呢，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防护，
1: 防护
0: 。比如说我们要戴好口罩。来回这个我们回家的时候要及时做这个鼻腔的冲洗，然后呢就是治疗用药上呢一线药啊，也是我们鼻喷激素类的，口服抗组胺类药的还有呢这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呢，如果要传统药物控制不佳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也可以选择这种生物制剂，对，有时候打1针到2针，可能这个季节我们就可以挺过去了但是呢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过敏针儿，我们叫的这个长效激素这种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打的它的副作用太大了可能会导致股骨头坏死以及我们这胃肠道的一些溃疡等等
1: 好，那我们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哈，我们怎么样简单区分普通感冒鼻塞和过敏性的这个鼻炎的鼻塞，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感冒呢和过敏性鼻炎呢，它俩的症状呢有一些相似点，
1: 对
0: 比如说都有鼻子堵 都有痒啊，打喷嚏啊，流这个清水，像鼻涕啊。

0: 首先呢，它俩在时间上有不同我们说了，感冒呢，病毒感染一般7到10天它就自限了，就好了但是过敏性鼻炎呢，它可以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是吧？它主要取决于它的过敏源的一个问题再有呢，就是感冒和这个我们说这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上感冒病毒感染呢，通常都会有这种这个乏力啊。发热呀这种，但是过敏性鼻炎不会有我们可以从这几点上简单的去区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主任，孩子一到晚上睡觉啊，鼻子就不通气儿了平时呢还会好一些哈，做了鼻镜也没什么问题，这该咋办呢
0: 这孩子肯定还是伴有一些鼻炎性的一个疾病，如果查鼻镜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鼻腔结构上的问题那还是有一些炎症类的刺激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或者这种慢性鼻炎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需要给予这个药物的治疗比如说鼻喷激素类的可以喷到2周到1个月我们可以观察看它的症状的改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鼻中隔偏曲用手术吗鼻子有点不通气了
0: 鼻中隔偏曲呢，它的这个最主要的手术指征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呼吸影响到了我们的呼吸如果对我们的呼吸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有这种交替性的鼻塞呀我们睡眠当中有没有打鼾有憋气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有手术指征了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我以前呢是秋季的鼻炎现在是春秋都会犯鼻炎是过敏源增加了吗
0: 以前是秋季
1: 对以前是秋季鼻炎现在是春秋都会犯鼻炎是过敏源增加了吗
0: 有可能对有可能春季的这个树木的花粉可能对他来说也会有影响了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鼻子海水洗完有血丝怎么办
0: 这个是还是鼻腔比较干燥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些油剂的用一些油剂甚至可以滴香油我们现在有这种这个鼻腔保湿的一些产品都可以去用
1: 那试试
0: 再一个呢如果是总是反复的这种出现呢还是建议查一个
1: 鼻镜
0: 排除一下鼻腔里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
1: 好为什么有些人遇冷的时候鼻子不通气啊还有一部分人呢是遇热的时候不通气那这是为啥呢
0: 这个呢也是有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一些问题对这个生理性的呢就是我们鼻腔啊有对这个吸入的空气进行加温呢加湿过滤的作用如果这个冷空气进入到我们鼻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鼻腔黏膜啊为了把这个空气给它捂热所以呢它就会血管要舒张会有大量的血液流过来这个来暖的这个空气所以说这个时候鼻腔的血管是扩张的所以说的鼻子它是堵的但是呢在病理情况下呢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和血管运动性鼻炎好多那个这个比如说预热的呢更常见的是这种慢性鼻炎的患者因为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更加的干燥完之后呢鼻腔如果要分泌更多的粘液它也是血管需要舒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加重这个慢性鼻炎的一个症状
1: 你看咱直播间有观众朋友给您出考题了哈说陈老师啊可以讲讲结构性鼻炎吗
0: 结构性鼻炎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鼻腔结构发生改变所导致的这个鼻炎比如说这个鼻中隔偏曲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的代偿能力就特别的强比如我们鼻中隔往左侧偏曲那么它右侧的空间就会变大一些变大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人体的代偿呢就是它会把右侧鼻腔的一些结构让它增生变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鼻窦窦口周围的这个有沟凸啊有筛泡啊还有这个中鼻甲呀它们也会代偿会增大将我们这个本身这个通畅的窦口啊阻塞之后它就形成这种鼻窦炎我们称之为这个结构性鼻窦炎
1: 好是这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鼻甲肥大还有鼻窦炎吃点什么药每年从12月到5月才能缓解
0: 每年的12月
1: 对每年从12月到5月才能缓解
0: 这个患者呢他这个病程呢有可能还是跟这个过敏就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有关系特别是叫我们秋季的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到7、8月份就开始犯病了然后呢他这个正好这个季节是在冬季和春季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要建议他去查一下过敏源要做好防护再一个呢还是需要查一个鼻

0: 静，
1: 鼻静，
0: 对，有这种堵的症状了，然后看看这个鼻腔里边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你好，程主任，我鼻息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术后40天，眼眶眉骨疼，尤其是洗鼻之后啊。
0: 有的时候这个鼻腔术后啊，这个我们的鼻腔黏膜呢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特别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以前是不通气，现在突然之间通气了。鼻腔黏膜呢会更加的干燥。一个呢，我们是从自身的一个护理通常呢，我们用这个让患者用这个盐水的棉球，让它塞入这个鼻孔先不让它过度通气。再一个呢，就是室内的环境，我们可以用加湿器就湿度要大一些。护理上很重要。
1: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啊，你好，主任，6岁儿童鼻子不通，做个鼻影检查，可以看到浓的鼻涕，这个咱看过啊，
0: 这个说过了，
1: 看过咱就不说了。再往下来哈，也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同时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回答过的类似的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啊，抓紧时间往下看啊。外伤引起嗅觉失灵怎么办？
0: 如果时间比较久了，因为这种它是肯定是造成了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的一个，特别是嗅神经的一个损伤，早期呢我们可以应用这个鼻喷激素甚至鼻灌激素，或者是这个口服激素以及这个营养神经类的扩血管营养神经的药物去治疗。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个我们还可以应用一些那个我们叫这个嗅觉训练现在网上呢也有卖的这种嗅觉这个各种味道的这种气味的这种精油，让我们去刺激长期刺激这个神经的一个再生。现在目前呢可能主要有这些方法。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我现在就是打喷嚏鼻子呢还流鼻涕，还干还痒痒啊，然后呢一凉呢就风有风呢就打喷嚏，嗷嗷的打喷嚏。
0: 这个患者的症状呢主要有两种鼻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是过敏性鼻炎，一个是血管运动性鼻炎。如果呢要想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呢首先呢建议这个患者呢他需要查一个鼻镜和这个过敏原的检测，将这两种鼻炎呢进行一个区分。如果要是能查出过敏原呢，那当然了，之前我们也说过了，一个是要做好这个防护，尽量要戴好口罩，虽然说有些人刚开始戴口罩他这个不是很习惯但是如果这个防护起效的时候好多人他就可以坚持了。
1: 明白哈，也提醒大家，还在打字的时候呢，尽量打得清楚一些，最好的是用标点符号隔开哈，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更加的有针对性一点。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因鼻炎导致的不通气儿怎么办？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吗？增强抵抗力的，其实一直也在吃。
0: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孩子他所说的鼻炎是哪一种鼻炎？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其实过敏性鼻炎呢，大家也有个误区，可能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体质差，是吧？免疫力不好，其实并不是啊。过敏性鼻炎呢是，往往可能是我们身体免疫，如果从免疫系统来说呢，它是免疫系统的一种亢进啊，它一种紊乱，它并不是说低它把外界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过敏原，它当成了这个敌人就是它反应比较重嘛，那所以说呢，用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呢，能不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说呢，在现在的医学上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论，明确定论。
1: 对，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领孩子过来看一看哈，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因为很多的这个治疗方案，据我了解，其实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腺样体手术后还是不通气儿啊，呼吸声很粗，像嗓子拉不开弦，是可能鼻窦炎，还是要检查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几种原因一个是腺样体，如果只切除了腺样体。有一部分孩子可能扁桃体会有一定的代偿对，当时可能做腺样体的时候可能扁桃体不大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有些孩子扁桃体就增大了也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刚才这位朋友他所说的孩子这个症状对，还有就是是否伴有这个鼻炎类的虽然说腺样体切除掉了，但鼻子还有其他的别的疾病也会导致孩子呼吸不畅所以说呢，还是建议检查一下
1: 检查看看来看这位朋友说，女士71岁，鼻涕总是从嗓子出来，有时候有异味，时好时坏前两年确诊了是蝶豆炎
0: 这个如果要是时间比较久了这种蝶豆炎如果我们说要超过3个月了变成慢性的了这个药物治疗呢就取不到一个好的效果所以这种呢时间久了我们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12岁孩子腺样体肥大，合并中耳炎、鼻窦炎，已经保守治疗过3次，效果都还挺好，就是怕以后感冒还犯啊，要手术嘛，还有萎缩的可能嘛。
0: 如果反反复复的出现他说的这个症状呢，还是建议手术治疗。如果这次治疗好了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一刺激这个腺样体它又肿了，这时候腺样体呢可能不光是大好多腺样体呢还伴有一定的叫慢性腺样体炎，它也会反反复复的影响到我们的咽喉管导致分泌中耳炎，长时间呢对孩子的这个耳朵呀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建议手术。
1: 对，所以说有相关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要及时哈。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子不通气儿怎么办，但实际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互动哈，比如说鼻腔、鼻窦、鼻咽哈、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断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哈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腺样体残留做手术吗？21岁。
0: 主要看残留的大小，看看对我们这个，我们的鼻腔通气，以及对我们这个咽喉管它的影响大不大，如果大的话，可能还是就考虑手术治疗，因为这个成年之后，这个它这种残留的这种组织呢，它就不会再萎缩了，
1: 过敏性皮炎这个问题啊，应该不是咱今天的探讨范围，是不是？也回答一下，
0: 算是，因为今天吧，这个我们探讨的是。鼻子不通气嘛，因为这过敏性鼻炎它也会伴有这样的症状。
1: 对，
0: 这是一个高发病嘛，所以说大家问的更多。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有鼻炎喷海盐水能缓解吗？
0: 海盐水呢，它的起到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主要是湿润鼻腔，让我们这个鼻腔这个存留的这个分泌物能更好的这个排出去，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会有一定的作用。
1: 好，19个月的宝宝流完清鼻涕，要是鼻塞不通气儿，躺一会儿就躺不住哈，我们应该怎么办？家有雾化机，需要雾化什么药呢？
0: 这个如果要时间比较久了，也是反反复复的，特别是看看家里人有没有得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很多小孩子是反复这样的话，是由于过敏所导致的，这时候呢，其实我们防护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你看我们各种的，我们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喷剂啊，无论是口服的特别是喷剂很多都是3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用，所以说呢，这个孩子他能做的最主要的还是做好防护，然后呢，雾化呢，我们可以有这种雾化的这个激素类的，也可以做，这个没问题。
1: 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10岁孩子鼻道里呢老是堵塞不通气儿，家长只能用棉签帮忙清理一下，还能怎么操作吗？
0: 这个还是需要详细的检查，看看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鼻窦炎呢，还是鼻炎呢？为什么里边总有这种分泌物？需要查个鼻镜和鼻窦 CT。
1: 好。继续来哈，说老师，和过敏性鼻炎得过敏性鼻炎应该几年的时间了？医生建议做脱敏治疗，需要3年时间，这个治疗可不可行啊？
0: 这个是主要针对于你的过敏源，现在只有一些特定的过敏源才可以做这个脱敏治疗，这个治疗是可行的，主要的就是，时间比较久，
1: 对，需要大概几年的时间，是不是？
0: 就3年到5年可能这样。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医生麻烦问一下，高中生鼻窦炎建议手术吗？他指的是没18岁左右的孩子，是不是？是不是？
0: 一个是呢，看这种鼻窦炎呢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鼻窦炎分好多种。它是变成一种慢性的了，还是这个伴不伴有鼻息肉啊？还有一些那个牙源性的一个鼻窦炎，好多有可能我们大家找不到原因。所以说呢，还是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还是建议查清楚之后，我们再这个定论。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老师，6岁孩子有过敏性鼻炎，总是鼻子不通气儿，腺样体堵了75%了，有过敏性哮喘，内蒙拿可以用多久啊？
0: 这个可以按月喷，倒是都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现在呢，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同时又伴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他的手术指征呢，其实更明确，因为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我们想一想，他本身通气就不好，再加上腺样体的阻塞，所以说呢，他的症状呢是双重的，双重打击，所以这时候呢是建议 切除腺样体之后啊，治疗过敏性鼻炎。
1: 嗯，明白哈。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子不通气怎么办哈？如果说您有

0: 一些鼻部上的一些问题呢，就不要错过和专家交流到的这个机会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你解决问题。来看这位朋友，女孩12岁，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后有哮喘，现在需要查哪些项目，需要怎么治呢？
1: 一个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要查过敏源，明确一下这个孩子过敏源是哪一种。
0: 是
1: 的，其实这个过敏源呢，一个是对于我们的诊断，但是更有意义的是给大家自己看用于防护的，其实主要用于防护的这个孩子呢已经有了这个过敏哮喘，说明他这个过敏呢他防护的还是比较差的，也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呢这些症状控制的肯定不好所以说这个过敏源呢他会到下气道我们所以说他有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个反应首先呢我们查过敏源，当然了这个鼻镜还是常规的一个检查我们还是要控制好他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
0: 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医生，我是鼻子里面有疙瘩肿，呼吸不通畅，是鼻炎吗？这疙瘩肿是什么？
1: 这个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鼻甲
0: 鼻甲
1: 下鼻甲它肿胀起来之后呢，我们从镜子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能看到就红色的这个圆球如果是这个颜色要是偏红的呢，这个呢我们最常见的是慢性鼻炎如果这个肿胀呢又发白的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不同的鼻炎我们有不同的治疗的这个方法
0: 也得是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啊。
1: 对，有些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应该说到鼻炎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捏在一块儿说啊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预防鼻炎，然后鼻炎能不能根治
1: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之前我说了鼻炎可能说了得有10多种对吧？对，所以说您说的这是哪一种鼻炎的跟我说对，每一种鼻炎它的这个检查方法它的诊断它的治疗都是不太一样，所以说如果笼统的说鼻炎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鼻阀门塌陷怎么办，影响这个吸气太难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他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鼻域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前鼻孔这个位置它是狭窄，但是狭窄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是鼻中隔偏曲导致的还是说我们的外伤对吧还是说一些炎症类的一些肿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确切才能有治疗方案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要找您做手术啊，这个说一下这个程老师的出诊时间是亚太院区每周二全天，自强院区是每周三的上午哈，具体呢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还有要是否可以做手术还要看您的这个病情适不适合，是不是适合才可以做，不适合好像不能做，
1: 一定要做出详细的一个评估
0: 对，如果做手术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嘛，
1: 这个得看的是什么病
0: 具体情况
1: 做出对，因为这个大家认为鼻炎可能就只有这一种病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种大家认为鼻子手术可能就只有这么一种方法，但是其实有好多好多种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16岁孩子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怎么办呢
1: 这个呢要看孩子这个鼻塞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通常呢可能是这个鼻中隔偏曲的手术呢我们更多建议呢是成年之后但是如果对孩子造成了严重的这种鼻塞，比如说这个根本就睡不好觉白天头昏昏沉沉的影响孩子这个学习如果药物治疗控制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建议手术治疗的
0: 好这位朋友这个问题说是斯普奇拜某某然后慢性鼻息肉嗅觉2年以上适合用吗？
1: 就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自主研制的这个生物制剂刚才他说的就是这个对，如果是这种慢性鼻窦炎伴有鼻息肉的并且是这种我们说这种二型炎症嗜酸粒胞增多型的它是非常适合用的
0: 好，再往下来哈6岁女孩鼻子爱出血怎么办呢？
1: 儿童鼻出血最常见的原因还是这个我们这个鼻腔前端呢我们说这个就是鼻中隔这一面我们说这个女士区一般这个黏膜糜烂导致多但是这个糜烂呢是什么原因来的，如果说鼻炎呢那我们还得控制好鼻炎如果单纯的这种糜烂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促进愈合的这个药膏我们口服一些这个维生素 C 对，先做好护理，不要让孩子抠鼻子尽量去养把黏膜尽量要养好如果年龄稍大一些呢，如果反复出血呢，我们现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电凝但是孩子太小了鼻中隔比较薄弱烧完之后呢存在这个鼻中隔穿孔的风险，所以说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这种烧
0: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做过多的这个回复了哈，因为专家还有其他工作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大家如果想回听。

0: 节目的话呢，可以在今天晚上收听一同说一节目，也或者呢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哈，找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直播状态。那这样陈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
1: 好的，感谢大家停留啊。这个我们鼻子呢是我们身体上比较重要的器官，但是呢又往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所以说我们鼻子如果一旦发出了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一些信号一些症状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不要错过了一个治疗机会。
0: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又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也希望大家持续的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裤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情感。

发觉刚才那样的歌曲啊，好像真的挺不适合我的。北京时间23:02，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哈。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人在说101.9是什么台？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不如意哈，我们总是在期待着身边有一个人能够陪伴着自己。我们要的可能不是一句没关系，我们要的是记得还有我。

0: 归。
1: 我还在这里痴痴的等你回啊！人一生当中的爱呢，可能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什么承诺呀、诺言呐、啊、誓言呐、啊，而是当所有人离弃你的时候，只有他在默默的陪伴着你，守护着你。当所有人都欣赏你的时候，只有他牵着你的手，嘴角上扬，仿佛骄傲地说啊，我早就知道了。不是因为爱人的沉默和不解风情而郁闷，因为时间会告诉你，越是平凡的陪伴才会幸福的越久。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互动话题啊，叫做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啊？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欢迎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 39285649，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哈，给启明留言。无论您是对互动话题也好，或者是说您想跟启明来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情感的、工作的、生活的都可以哈。我不一定会给你一个特别中肯的答案，但是我愿意成为在这个夜晚当中陪伴着你的人。当我在陪你的时候，也有人在陪伴着我。

在这个世界上啊，无论男士也好，女士也好，生活当中会有人愿意让着你。这样的人可能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他在乎你。喜欢经常问你干嘛的人，不是因为闲得慌，而是他在记挂着你。对你好的人，不是因为欠你什么，而是把你当成真正的爱人。真诚的人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心里，虚伪的人走着走着就淡出了视线。如果说啊，人与人之间相遇是靠缘的话，那么人和人相处则靠的是一种真诚。生命当中人与人的相遇，人与人的相恋，永远都是冥冥注定的。

看一看啊，就着今晚的互动话题，一些听众给咱的留言，一个积极废人哈、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挺好听的，叫众人见我皆草木，唯你是我唯青山，高手在民间啊。

有人说，爱的时候真的很爱，分手的时候布洛芬都不知道他是往哪儿跑的，那是有多痛啊。

0: 山坡。有人在问，他说启明，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女人花。当你遇到爱情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自己会变得疯癫，你会变得真的成为了一个250吧。你会发觉你会愿意为了对方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你会愿意为了对方去做所有的事情。那一刻不是觉得会劳累，而是会觉得乐此不疲吧。
1: 摇曳在红尘中，
0: 金钱的社会，但是也有一句话我觉得挺适合的，叫做有钱难买我乐意啊。

0: 知情重。
1: 袋鼠留言，他说相见还相见还欢愉，应该是还欢愉吧，相见还欢愉，相处两不厌啊，即使粗茶淡饭也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啊，老了呢能牵手去公园散步。我发现岁数大了眼神也不好使了哟。
0: 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
1: 有的时候爱情啊或者婚姻真的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些事情没必要那么较真儿啊，让自己的忘心更大一些，我觉得生活会变得更美好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一会儿咱们再回复，就像这首歌一样，一会儿我再听哈、啊。这是刚才播放了一个前奏，我一听，哎，我想等一会儿再听它，一会儿也将那首歌送给电波另一端的你哈、啊，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情，也让很多人等了很久了，毕竟等了10分钟嘛。讲的是什么事儿呢？讲的是初恋的事儿。

初恋啊之所以难忘，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不过是因为没得到而已啊。今天晚上故事的主人公刘先生35岁，是一个公交司机。他的事儿咱什么情况呢？这么说吧，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啊，曾经爱过，可是又错过了。可就是这个人却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日子，以至于多年之后再想起来的时候，可能没有遗憾后悔，只有暖暖的回忆吧。我们是一个村的，有一阵子他家没房子住，就借住在我们家，可以说是我们算是青梅竹马。我比较早熟吧，小学6年级的时候就意识到我自己喜欢他了，看见他和哪个男孩子走得近了，我就特别特别的生气，就像有人抢走了我的东西一样。只要有同学说他坏话，我肯定会告诉他，虽然我的行为像一个叛徒，可是在他与背叛之间，就算给我1万次机会，我仍然会选择，我仍然会为他做一个叛徒。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处对象啊，就是喜欢，单纯的喜欢。初中毕业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念书了，对人生也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在家里疯玩啊。那会儿村里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都爱聚集在村东头的王哥家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待在一起，我们也每天都去啊。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我是因为他去我才跟着去的。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村外的小伙子去找他，大家都说那个人是他对象，我懵了很久我才回过神来，从来没有试着那么难过，心特别的疼。我人生第一次心痛是因为他，因为怕见到他，我好多天没有再去王哥家，每天窝在家里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几天之后我们在街上遇到了他，看见我很高兴，蹦跳的跑了过来，问我咋不跟他们玩的。我很想说是因为你有了男朋友，我去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我说不出口，只搪塞的说不想去没意思。他一听立刻仗义的说那他也不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啊，因为他的一句话我便满血复活了，又有力气去玩了。一天我们出去玩，回家的时候天都黑了，刚下过一场大雪，风很硬，路也很滑，他一不小心摔倒了，我急忙的把他扶了起来，他手上全是血，他一边拍着手上的血一边撒娇的说他动手，我想都没想就把他的手拢进了我的大手掌之中，那是我第一次触碰他的手，冰凉凉的，又小又滑，我的心一下子就乱了。直到送他到家门口，我都没舍得撒开的。第二天再出去玩，我有意拖到很晚，雪下的正大着呢。出门前我把自己的毛围脖给他戴上，风卷着雪花毫不留情的往我脖子里钻啊，湿凉凉的，浑身打透了，可我握着他的手，听着他娇滴滴的声音，就一点都不觉得冷。他说我不会做饭，我立刻回答不用你做我来。他说我不会干活，我马上表态不用你干我干。我们正聊得开心呢，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不远处抱在一起，定睛一看，那男的和女的都是我们村的，但不是一家。无意当中撞破了这个秘密，我们俩吓得急忙躲进了一旁的苞米坎堆里，他一不留神脚下一绊倒在了我的怀里。我愣了一下，然后我搂住了他的腰，那是我们第一次拥抱。雪继续下着，天很冷，可是我的心却很烫。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一刻的温暖，记得那一刻的激动。知道他爱吃我妈妈做的地瓜馅的黏饽饽，我跟我妈说我想吃了，等我妈做好了我就给他带去，看着他吃我老开心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是一个傻子一样，他去哪儿我就跟着，他笑我就笑，我的喜乐都攥在他的手里。可毕竟不能永远待在家里，家人在吉林市给我找了一份工作，临走的前一天，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到了以后，聊到了我们的孩子，聊到了我们的家，他哭着说舍不得我走，
虽然分别很痛苦，但如今想来，那一晚却是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有了牵挂。所以，无论干活有多苦，我都不怕，因为他是我的动力，在等着我回家。我打工有半年吧，有一天，我遇到老家一起玩的朋友，他给我带了一个无比震惊的消息，他结婚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脑袋嗡嗡的，完全就懵了。我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刚打工，一是没钱，也是舍不得买，就立刻找一个电话给他打了过去，可是无法接通。接着我昏昏沉沉的上班，找机会就用饭店的电话找他，可始终都无法接通。那天我打碎了盘子，上错了菜，最后还弄脏了客人的衣服。终于在我闯了更多的祸之前，领班呢准许我提前下班，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了饭店，找一个能打电话的地方给他打电话，还是无法接通。我就辗转的跟朋友要了他家的电话打了过去，这回有人接了，是个男人。那刻我的心一痛，我问他在吗，那个男人扬声喊他，很快他来了，问哪位。我立刻心马上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声音在颤抖，我努力装作高兴的说，啊，是我，想恭喜你结婚了。之后我又说了一堆祝福的话，我的舌头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我其实是想问你为什么要跟别人结婚，为什么没有等我，为什么变心，嘴里却说着祝你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连我都觉得我自己很虚伪。最后他打断了我，不让我说下去，他说等我回去请我喝酒。他请我喝酒，为什么听起来更像是喝毒药呢？就这样我的初恋结束了。那次之后我每一次回家都绕着他家走，即便如此偶尔还是会在街上遇到他，很自然地跟我打招呼，而我呢看到他和老公他老公手拉着手，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疼。我尽量的平静自己，打了招呼然后就狼狈的逃走，可就算是我逃得再快再远，也无法抹去有关于他的所有记忆。我想他，特别特别的想他。我经常会朝着他家的方向一站就是好久，有的时候我也会故意的从他门前路过，不过是想偷看他一眼，或许只是为了听到他的声音。那之后的很多年我总是会梦见他，就算是结婚之后我仍然会梦见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对我老婆的不忠，可是梦境我是无法控制的。后来家里一直催我结婚，可我没这个心思，实在逼急了就应付一下，不过每次我都是奔着黄去的，就算对方相中了我，我也会找各种的借口推脱了。我觉得心里有别人娶谁呀，那不是害了别人吗？直到我28岁那年冬天，我认识了我媳妇儿。我没想着跟她处的，见面就是碍于没人的面子。第二次约会我去晚了，远远的看见有一个人站在寒风里跳着，走近才发现是她，都快冻僵了，眼睛眉毛上都挂着霜。我问她咋不进屋等呢，她咧嘴一笑，眼睛弯弯的，特别可爱。她直率地说，怕你找不到我。就在这一刻，我那颗冰冻已久的心一下子就裂出了一个口子，有暖阳涓涓的涌了出来。眼前这个单纯的女孩让我震动了，继初恋之后我头一次有了一个想了解一个女人的想法。一年之后我们结婚了，说实话我媳妇儿是一个善良贤惠的女人，我对我们的婚姻是满意的，只是初恋还藏在我的心里，时不时跳出来挠我的心。我总觉得我对不起我媳妇儿，可是我控制不住。后来我们在吉林市定了居，有了稳定的工作，再后来攒钱买了房子。巧的是我的初恋他们家也进了城，住得离我家很近，偶尔在街上遇到了，我总想问他当年为什么没等我，可是我没有勇气。直到有一次我喝多了，酒壮怂人胆嘛，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很久之后他才回复说，你去打工后就没了消息，家里逼婚，我联系不上你，只能嫁了，要是你当初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一定会等你的。读到他的留言，我突然笑了。他
他这是在怪我没给他打电话吗？他竟然在反过来怪我，他明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出来打工，疯狂一样。

后来还成为了朋友，偶尔一起喝一顿酒啊，有的时候他也会一起来，理智提醒我不要在意他。可我就是清楚的知道他的一举一动，虽然已经找不到相爱的感觉，可是我就是放不下。心里始终有那么一个人，这些年我们从来没有正式聊过当年分手的原因，他一直把责任推到我当年没给他打电话，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借口。如今我们都快奔四的人了，有了各自的家庭，有了各自的幸福，我和我媳妇儿过得也挺好的，可是我心里的结就是打不开，连我自己都不懂得为啥这么多年了我还会梦到他。虽然现在不像当年那么频繁了，但是只是偶尔会梦到他。每一次梦醒我都觉得对媳妇儿特别的愧疚，我不想这样，我爱我媳妇儿，我爱我的家，爱我现在所有的一切，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他当年究竟有没有爱过我。我总觉得我要知道答案了，我就能放下了。

老听众都知道，我基本不在节目里骂人啊。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刘先生，你贱不贱？吃100个豆不嫌腥啊，知道答案有什么用啊？啊，你是能离婚了跟人家过下，还能咋地呀？就是，其实好多人心里都有一些意难平吧，就是心里呢，咋说那句话？我以前经常说的，叫，我想一想啊，啊，对，想起来了，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咋的？非得把这个坟放在自己心里啊，给自己添堵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坟你就早应该给它撅出去，有什么用啊？哎呀，初恋，美好的词汇啊，就是本应该这个是属于年轻人的话题，是吧？待中年还抱着不放，哼，我觉得那就是荒唐。那首歌怎么唱？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得到了不过尔尔，结局早就有了，是吧？还纠结当年他为啥离开，还在矫情啊！我觉得这都不是矫情了，这叫贪心了啊！人们常说初恋的时候我们不懂得爱情，试想在一个17、18岁不甘寂寞的年纪里啊，你消失了就小半年，任谁都会鉴定为你这是变心了。热恋当中的男女若是真心的思念，即便没有电话给对方打一通电话，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对吧？连想听他的声音的这种热情你都没有，或者说如何维系感情都不知道，那只能怪自己太年轻不懂得爱情了。至于他是否曾经爱过你，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去问任何人，自己回想一下，你们在一起他是否是充满活力的，他是否是你的充电宝，或者你是他的充电宝，他是否会让你满血复活，总是笑逐颜开，是爱过，否则不爱。别自作多情了，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是吧？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怀念之上，说白了，初恋之所以难忘，不过是因为没有得到而已。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情景剧，别辜负了你自己身边现有的幸福。什么叫幸福？我昨天我在节目里也说了，我说幸福就是拥有。做梦梦着他，你全当噩梦了，不行吗？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啊？是为了让我们看前方的，是让我们看脚下的路的。人要活在当下，不是让你头撞过去，眼睛一直朝后看的。哪那么多意难平？哪那么多初恋？

我记得之前哈，甭管是玩笑话也好，或者什么话也好，我觉得前任永远都是，啊，准确来讲没有前任，只有丧偶。这话虽是玩笑，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对的。每个人都有占有欲，对吧？你的意难平往往就是你现任他占有欲最受伤的时候。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家其实是一个很平淡的地方，只要每天都能见到亲人的笑脸，就是幸福的展现。爱也很简单，只要每天都会彼此牵挂，就是一个踏实的情感。其实幸福啊，并不渺茫，在于心的感受；爱情也并不遥远，只是两颗心的默契。心只有一颗，不要装太多，人也只有一生，别追逐的太累啊。心灵愉悦来自于精神的富有，简单的快乐来自于心态的满足。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当下，放自己一条生路，和过去画上一个句号。

真的挺喜欢伊森的这首歌啊，叫《等你爱我》。北京时间23:36，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人纳闷了啊，你昨天半个小时，前天半个小时，今天怎么的了？有钱难买我乐意。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是一个女性了，佳彤，39岁。每个人做事做决定都是有自己的原因的啊，像佳彤爱了不该爱的人，明知不对却不愿放手。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认识前夫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们在同一家饭店打工，我是服务员，他是厨师。说实话，我根本没看上他。他个子不高，人长得也不好看，还染了一头黄发，再配上黑乎乎的脸，简直没办法看。可是他对我很好，追我的时候使尽浑身的解数，每天早上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把早餐送到了女寝楼下了。不管我怎么给他脸色，他永远都是笑呵呵的，不生气。大家都说他像年糕啊，贴在脸上甩不掉了。有人说他像舔狗，舔到最后有可能就是一无所有。可是他真的成为了一个年糕，我没能甩掉他。日子久了，我被他宠惯坏了，就看不见他的长相，忘记了他的讨厌，接受了他。那年他21岁，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啊。我觉得他手艺还算不错，跟他至少不会挨饿。可是我家坚决不同意，我妈说就算不看他家穷，单看他长相就不像什么好人。面由心生吧，他这个人不行。可那个时候我哪能听得进去啊，觉得我爸我妈俗气，看人不能光看长相啊，重要的是看心。于是不顾家里的反对，我们同居了。反正我父母都在农村，想管我也是鞭长莫及的。我妈没招了啊，就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怀孕了。我满口答应，其实根本没当回事儿。转眼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在这个期间他对我还行啊，虽然有几次我发现他跟别人聊天了，非常暧昧，一旦提分手他就是又哭又道歉。我一想，就他那个长相谁能看得上啊，就跟他闹了几天也就拉倒了。可是没过多久，有一天我们休息在家，他手机响了却不接，我问他是谁，他说朋友喊他喝酒不想去。可能是女人的直觉吧，我觉得他的表情不自然，莫名的心慌。于是趁着他在厨房，我把电话拨了回去，才一声对方就接了，一个女人略带欣喜的说了一声，老公你咋还不来呢。话没说完，可能感觉出不对了，就毫无预兆的给挂断电话了。我当时很难描述自己的心情，心里好像破了一个大洞悬在半空。这个时候他从厨房走了出来，看见我拿着他的电话并没有理会，笑着说，媳妇儿，咱中午吃饺子。他的一句媳妇儿让我想起当时电话里那句老公，不由得怒气翻涌。我随手把他的手机朝他撇了过去，喊道，你跟那个老娘们吃去吧，他不是叫你老公吗，吃死你们。手机砸在他的肩上，落在了地上，碎成了几块。如果在平时我肯定会心疼，又得花钱买新的，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报复的快感，那是他新买的手机，该。他看着一地的手机残骸，愣了一下，然后吼道，你疯了。是，我是疯了，要不怎么会找他这种无耻的男人。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我骂他，把词库里能骂的句子全都甩了出来。他看起来也是怒不可遏的，说无理取闹，好好的日子不好好的过。见他不但不哄我，还骂我，扑了上去，明知道不是他的对手，可那一刻我就是想打他。他试图抓住我的手，打不过他我就挠，然后他一巴掌甩在了我的脸上，我脑袋嗡的一下跌坐在地上。他居高临下的指着我说，你就作吧，没事也让作出事儿了。说完他转身摔门而去了。这几年我们没少吵架，但这一次他第一次打我。
我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跑进厕所吐了一个肝肠寸断。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例假好几天没来了，我心咯噔一下，越是怀疑就越坐不住，下楼买一个验孕棒，竟然真的怀孕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的有一些戏剧性，她得知我怀孕之后非常高兴，说马上结婚，不知道为啥，看着她高兴的模样我的心就软了。然后她解释说，那个女人就是酒桌上认识的，跟谁都叫老公，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凑局吃饭而已。她说的信誓旦旦，我信了，心想等结了婚有了孩子，没准她就会成熟起来了。她是继父，母亲在家说了不算啊。他们家勉强给了20000块钱彩礼，说啥也拿不出来了。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啊。我妈一直哭，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就安慰她，我说我一定会幸福的。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婚后我们回到了长春，她打工，我在家安胎，日子还算安稳。孩子出生之后，为了方便照顾，我带着儿子回了娘家。她每周都回德惠来看我们，孩子过百天大家都回来来吃饭，他接了一通电话，然后就心不在焉的，一直愁眉紧锁。我感觉不对劲儿，可当着大家的面又不好说什么。那天晚上他说单位有事连夜赶了回去，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跟朋友去打听，竟然听说有个女人来饭店找他，不知道怎么的两个人吵了起来，女的是又哭又闹，说她怀了他的孩子，一切都明白了。怪不得他最近很少回来，连电话都很少打，原来有人了。我提出了离婚，他不干，他说他会处理好一切，又哭又道歉的，还是老一套，只是我已经麻木了。我告诉他，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离婚。他不同意，然后干脆找不到人了。他不给我手续，我只好一边打工，一边等他的消息。等我终于拿到离婚证书的时候，已经是3年之后的事了。因为他急于给情人生的孩子落一个户口，才给的我手续。在一起10年，我最好的时光都给了他。分手的时候除了满心的伤痛，我一无所有。儿子从小在奶奶家长大，他不许我探望，孩子已经不记得我了。接下来几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我没有学历，辗转几份工作，后来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留了下来。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干销售，没想到我干得不错，几年下来我在长春贷款买了房子，日子还算惬意，只是感情一直没有着落。这些年不是没有人追我，只是他们的目的太明显了，而我呢，不想陪他们玩。我遇到老杨是6年前公司的年会上，他作为嘉宾被邀请，我们是邻座，他很绅士，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显得沉稳帅气，带着成熟男人特有的味道，一下子便吸引了我。聊天之中他很坦诚，说自己53岁，我没想到他已经50多岁了，他看上去也就40多岁的。他和妻子是大学同学，一起吃苦奋斗出来的，有个儿子在北京工作。跟他聊天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他是那种成功且幸福的男人。2天之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说在我附近办事，想请我吃饭。明知道是公事往来，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怦然一动，不自觉地看了一下妆容，虽然看上去很好，我还是又打了一层粉底，重新涂了口红。那次吃饭我们聊了很多，我的经历令他唏嘘，为了调节气压啊，他说了很多趣闻，一顿饭下来我竟然被他逗笑得脸都僵了，很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所以当他的车子里和他拥抱的时候，我没有拒绝，我心里是渴望他的拥抱的，想要得到更多，大家都是成年人嘛。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的发生了，说实话我不后悔，我只是一个寂寞的女人，渴望从他那里汲取一点点的温暖而已。他也没给过我任何的承诺，看得出他对家庭是有感情的。我也想过，如果他说了妻子的坏话，我也许会瞧不起他，但是他没有，他很少提及家里的事情。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刻意的回避这个话题。不得不承认，我喜欢他，喜欢他叫我小丫头，喜欢他的温柔，喜欢他的成熟。他会带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旅行，吃各种好吃的，在事业上给予我帮助。只是交往几年，他从没有带我见过朋友和家人，我一直都是藏在暗处的，是他见不得光的女人。6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知情的朋友都骂我傻，不知情的还张罗给我介绍对象，大家都奇怪。
以我的条件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对于大家的种种质疑我从不答复，让他们猜去好了。如果说我不难过，那是假的，可是我怕我自己太贪心，我失去他，我已经习惯了他的陪伴。虽然有的时候一两个月见不到面，可是有个人可以记挂，可以惦念，我也觉得很幸福。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也觉得无所谓，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单身又不缺爱情。可是就在不久之前，我无意当中听说老杨离婚了，而且离了两年了，我当时懵了，我心痛的几乎晕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隐瞒离婚的事儿。这两年他一切如常啊，根本看不出来任何的异样。如今想来，两年前他儿子结婚，他有好一阵子没来，我以为他是张罗儿子的婚事，抽不开身，看似哈，并不简单。现在总算明白了，就算他再娶，那个人注定不会是我。我不知道我应该继续装傻，还是挑明了离开。真的，一想到过去这六年，就好像是一场梦，我一个人的黄粱美梦。为什么我遇不到好人？我恨他，我恨他骗了我这么多年。可是想起分开，我有一些舍不得，我该怎么办呢？我真有点控制不住了啊！连续两个这样的事情，哎呀，特别想骂人。来说和佳彤这件事情吧，我记得当时采访佳彤的时候，和佳彤聊了很久。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说，我在听啊，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自顾自地说着。后来我也看懂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单纯想找个地方倾诉，我的倾诉啊，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点，他不存在什么迷津啊。其实该怎么做才对他比我更清楚，只是深陷其中，固执的不愿意去放手罢了。女人啊，对不想娶你的男人抱有幻想，那我只能祝你 good luck， 祝你好运。还有，别抱怨，你不看看你自己，你给好人机会了吗？对吧？别抱怨自己遇不到好人，先审视一下自己的眼光，为什么遇到的坏人？为什么遇到坏人呢？也总是你的。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一步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那么正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我们简化来说就是鼻子不通气了该怎么办哈。说到鼻子不通气，大家肯定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您解答您的这个问题哈。遇到鼻子不通气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程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亚太院区每周二的全天，自强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哈。专业特长呢是在鼻腔、鼻窦、鼻咽啊、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治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具有丰富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如果说有以上的问题呢，大家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上直接呢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不要刷屏，要把您的情况说得很详细很具体，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如果说想看到我们一些精彩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回听回看呢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搜索啊吉祥新闻啊，在首页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这个回放和直播了哈。好，那么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现在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程老师。
3: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非常的接地气儿哈，鼻子不通气儿该怎么办哈。那之所以选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很多朋友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来到医院都弄不清楚哈，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怎么还需要来医院看呢？那为什么说鼻子不通气一定要来到医院呢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话题呢？
3: 因为刚才那个一同已经介绍了哈，因为我是一名鼻颅底外科的医生。因为我们鼻腔呢很多疾病呢可能都会出现这个鼻塞的一个症状，但是鼻塞这个症状呢往往呢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所以呢在这里呢想给大家系统的做一下这个科普啊。
2: 就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才是一些大的一些问题哈，可能像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情况，罕见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